0: 就把这雨刷打开就可以了。如果正好我们工作人员呢选中了您的车辆，那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励。
1: 再说一下，今天雨刷师哥的位置是人民街解放路南向北方向。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我觉得她唱歌有一种力量，
1: 是吧？
0: 也有一种能量，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听她讲故事。
1: 以前我对任素汐的感觉就是，哎呀妈，长得太难看了，完了，但是还演的还挺好，就这种感觉。
0: 是，
1: 然后呢？接下来的感觉，哎，有时候看着还挺顺眼的啊，好像我哪个同学或者是哪个熟人。完，再后来感觉，妈，他还会唱歌了的，他还会唱歌，
0: 多才多艺。
1: 妈，后来他唱的很好，嘿，
0: 可不是吗？
1: 现在感觉，妈，看着咋这么好看了呢？
0: 越看越顺眼了，可能他的才华征服了你。
1: 跟
0: 是在那冒着热气呢，我为大家讲讲。一般情况下，我不可能这么唐突，
1: 泡点枸杞呗。
0: 为什么我喝水的时候啊，这个水里头能这么热呢？水提前烧了，昨天我就想喝点热水，然后呢我烧完水之后，我就把那热水直接我就倒保温杯里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保温到这样。
1: 你啥保温杯，整一宿了它还那么烫啊？
0: 真的一点不夸张啊。
1: 啊，
0: 昨天晚上啥温度，今儿早上啥温度？
1: 那我看啥牌的保温杯能这么有
0: 拿了你能热，
1: 看着也住着啊，
0: 整挺好。
1: 但是我不会花几百块钱买保温杯，它你再好它我也，哎呀，性价比太低了。
0: 方式方法
1: 啊，
0: 或者他们习惯性的话术，
1: 嗯，
0: 你这一个挺贵，你平均分配到每天
1: 那
0: 才多少钱？
1: 所以我也总结了，就对于消费这个我也有体验啊。哎，那个雨刷时刻结束了，大家可以关闭雨刷了啊。
0: 是我们等待一下。
1: 那个我也有一些体验，就是对这个东西啊。要
0: 你喜欢，
1: 你就使劲的好、
0: 啊、
1: 使劲的好，然后你使劲贵也没毛病，
0: 也是
1: 也没毛病，你贵也贵道理。最怕的就是吧，你说便宜吧它还不便宜，你说它咋好吧它还到不了咋好的程度，
0: 可不是吗？
1: 这个就两头不沾了啊。
0: 来看一下哈尼亚，他说到说，哎，刚才我路过雨刷那个路口，
1: 嗯，
0: 我没看着几个人打雨刷啊。
1: 那你是那个顺向的，你当然看不着了。
0: 我们这次呢，雨刷时刻的中奖名单已经出现了，
1: 是
0: 看看哪些朋友能够被幸运正好碰上啊！
1: 来，
0: 辽记地10621，我们这位车主，恭喜您获奖了。
1: 这是那什么新能源车吧？
0: 是的，
1: 您将获得的是
0: 烧壶营子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
1: 平日餐桌不单调，烧壶营子熏鸽好味道。
0: 嗯，
1: 有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抚盘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 W9080，
1: 您将获得，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路口西北角，电话33091087，或者是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9。
0: 第三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您的车牌号是辽记 TM443，恭喜。
1: 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
0: 最后一位，辽记 T1797。

0: 您将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给您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放心打，随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在宝地城 C 区长沙街，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61919。
1: 以上几位朋友，抓紧时间去领取您的奖品吧。
0: 还有听众朋友，这个重在坚持说，今天实验学校的财校那个校区，也就是陵南呗，陵南校区今天这边入学考试啊，现在已经堵死了
1: 哦，
0: 因为这边长沙街在施工修路施工啊，也不光是修路，它可能有一些地下管网啊需要重新布置，那么导致长沙街这边走不了，所以目前来讲，这陵川路这边堵的是相当相当严重了。
1: 我看长沙街沿线呢，要比昨天我们在
0: 说。陵南校区这边堵得很厉害，
1: 而且昨天我看到下了一个大管子
0: 啊，
1: 在整个那个地下
0: 哦
1: 啊，老粗了，咱也不太知道那玩意儿是干啥的，反正丁刚就都在修
0: 排水什么的呗。
1: 现在呢，陵川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车辆也是不少的，
0: 嗯
1: 啊，像整个云飞街沿线没有太大的缓解，车型压力仍旧是非常的集中啊。
0: 对，
1: 哎呀，我们再来看看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解放路一直要到南京路之间的云飞街沿线，需要您耐心等待了。
0: 也是，从白楼港的四个方向压力都非常大，
1: 尤其南京路的东向西方向也是如此。
0: 南京路分机动车道还有施工啊，
1: 嗯，提醒大家多加注意。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呢，还有哪些地段呢？现在来看是比较堵车的，目前是8:13。整体上呢，到达了大家出行的一个高峰点位。
0: 对，
1: 比方说汉口街和上海路的交汇处，现在汉口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车辆不少。
0: 市医院周边呗，就是。
1: 哎，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这是属于阜英医院旁边解放路沿线和人民街的交汇处，现在解放路的西向东方向车辆也是挺多的。
0: 这刚才我们雨刷时刻的路口哈。
1: 再来看看陵川大桥的桥面上，现在桥中间的位置南向北方向车辆小多。
0: 海南广路啊。太乙山城那边也好行驶，没问题啊。
1: 我们再来看看城市的东边，
0: 东边呢，盛日新城周边瑞盛家园这边车流量
1: 略微的滞缓一点点，
0: 因为入学的上学或者是这个入校的基本上这点都进去了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呢，车型压力最为集中的一个点位还是石桥早市周边了。
0: 石桥的
1: 啊，现在来看向阳街沿线呢，南向北方向和北宁路的交汇处，这里车非常的多。
0: 是，哎，我最近看那个就是朋友圈还有短视频说，北站那边还有一事儿呢。
1: 是吧？你看那天我不就跟大家说了吗？我说有朋友那个拍完视频之后一看说。北站这边都有那么多人去摆摊儿，它属于一种比较自发的一种情况
0: 啊。
1: 啊、嗯，它不是说成规模的，人说了专门在这设置一个点儿，
0: 是吧？
1: 不是。
0: 啊，对，这我还都头回听说。
1: 我倒没看清那到底是夜市儿，
0: 还是
1: 早市儿？
0: 是呢。
1: 啊，但是看摆摊儿的人还真就有。
0: 这我头回听说，火车站出来就是个市场了、啊。
1: 现在呢，重庆路和石英街的沿线呢，我们关注一下重庆路的西向东方向。现在这里呢，也是跟施工有关系，导致旁边的车流不太顺畅。
0: 然后石英街这边啊，968医院门口到石英街华关港车流量呢稍大一些啊。
1: 基本上现在城市路网呢，我们看到断断续续的一些堵车情况嘛，和昨天相比，我觉得改善了不少。
0: 对，
1: 那昨天的道都堵啥样了？
0: 昨天下雨的有原因哈。
1: 哎呦，你就服气不服气吧？
0: 跟下雨，今天呢？
1: 今天天气目前来看可能说也有雨，
0: 嗯，
1: 咱们一起给大家预报一下今天的天气状态。
0: 好，
1: 今天白天到这应该是到夜间8点的时候，全市是阴有阵雨的状态，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
0: 然后今天结束的意思，
1: 暑气至此而止矣。
0: 哦，
1: 我们开始要探寻天凉好个秋了。
0: 嗯，
1: 但我想问一问大家伙儿，有没有感受到就这个夏天咋就过得这么奇怪呢？
0: 怎么的呢？
1: 前一段时间不热，
0: 是
1: 完后一段时间下雨。就那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那是到哪个、
0: 啊、
1: 应该是到吐鲁番机场了。
0: 吐鲁番
1: 啊，我们不当时分 AB 团吗？
0: 啊，
1: 我带的是 A 团，
0: 嗯，
1: 然后月明带的是 B 团。
0: 啊，
1: B 团的一个小姐姐特别认真，我们在过安检的时候喊我，哎，天宇，那红烧肉到底哪家呀？哎呦我的妈呀！
0: 节目里说一下啊，
1: 哎，
0: 我不是卖空调的，你别老上抖音里头艾特我，完了说那个卖空调的，我买一台，我不是卖空调，我也不想卖空调啊。
1: 但昨天呢就感觉到夜间还是挺热的。
0: 嗯，
1: 那这两天的天气状态怎么样呢？跟大家一起来剖析剖析，
0: 盘点盘点。
1: 这初暑一到啊，暑热会慢慢的消退。
0: 嗯，
1: 然后我国北方地区呢基本上会率先的迈入秋高气爽的时节，
0: 很爽的一个季节哈，
1: 慢慢的就上线了。
0: 本周五呢会达到近期温度的最低点，不少城市最高温甚至不到25度。
1: 嗯，
0: 阜新会达到20度啊，大伙儿呢甚至需要穿上长袖了啊。说这一周呢我省天气多变，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有雨还有强，
1: 对吧？
0: 因为岁数小啊，前几回没赶上啊。
1: 你当年岁数太小，
0: 那不知道啊。在我印象当中，三伏天能热到这么长时间，程度这么高的，为2026年莫属。
1: 我就觉得今年对于小朋友而言，因为我看身边的好多小孩儿、
0: 啊，
1: 家长们反馈说什么呢？就热痱子起的都比
0: 雨多，
1: 嗯，
0: 干旱时间长，雨时间持续的时间天天下了一个多月。

0: 高温，温高到快50度了，地表温度热说。就是老财象那门口现在堵得很厉害啊！
1: 来看一下二阳，他说了，碧桂园御金府小区啊，这解放路公交站那个地方出现了两车刮蹭的情况。
0: 本来就道路施工，只剩一条路了，现在很堵车呀。
1: 一说到出现事故，突然想到昨天我遇到一个情况。
0: 嗯，
1: 咱家不是正常车都停在了一个处理方式
0: 啊，
1: 我就觉得那司机得老上火了，一看
0: 那
1: 这种
0: 谁让你把我撞来了呢？
1: 而且我走了，就比方说上新疆这两天，我跟我一个朋友没联系，回来之后呢，我就说回来了哈，一联系我才知道他身边呢，正好他两位亲属都出现交通事故了，
0: 哎呀，你看，
1: 一位是什么呢？出来和大祸很严重了，那就这人就可能差不多了
0: 那可不是吗？
1: 啊。完还有一个什么呢？是小，不能算是小孩了吧？就他的一个，那得是外女儿呗，还是侄女啊？10多岁骑电动车的时候看手机，那时候就没注意，哐蹭一下就和马路牙子撞上了。撞上之后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额头、头盖骨啊，
0: 做横梁是吗？
1: 二八大杠。
0: 对呀，然后从托儿所出，我爸接我出来，给我放到那个自行车上
1: 啊。
0: 突然之间想起来帽子忘戴了。你等我啊，别动，我回去取帽子去，就把我放到那车上了
1: 啊，
0: 支在那车上，我就害怕呀，我就没有人呢
1: 啊，
0: 那小孩本能的害怕，我就开始摇摇摇摇摇，我就觉得前。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008。
0: 哎妈呀！
1: 我奶家那大狼狗，完我也是欠儿，人家都在那吃饭呢，
0: 狗撵的嘛。
1: 我吃完饭之后出来，我就看那小狗没吃，小狗没吃，那正好旁边有个啤酒瓶子瓶盖，我就拿那啤酒瓶瓶盖去撩狗去了，让人狗就给含了。
0: 你人家都拿肉撩狗，你拿啤酒瓶盖，人不咬你，撩着我呀？
1: 可不是我撩嫌他呀！
0: 挨顿打之后说，你是。我不是真人，
1: 你是
0: 哎呀
1: 你是真棒啊、
0: 哎、呀，
1: 大家也可以说说小时候你现在还能够有记忆的一些事情都有什么。
0: 我的妈呀，
1: 行不行？
0: 狗这顿呆打的，
1: 多多白瞎，
0: 我冤呐、
1: 啊、那我爷就说啊，我大孙子让你给咬了、哎、那能行？
0: 你不讲理
1: 那我不管。
0: 哎呀，
1: 会有一种敬畏之心了
0: 啊
1: 啊！
0: 我觉得很受用。
1: 我也去看过，我知道你所说的那个是什么样的。
0: 我也不开大货车，但是我采访的时候，我就跟着看了眼，看了眼我就看进去了。那片儿拍的很好，然后那个警示教育很大，所以咱不是说希望大伙儿都去看那警示教育片儿去啊、
1: 嗯，
0: 是保险赔了，这事过去拉倒了。有的可能造成一辈子无法弥补的、无法逆转的一些影响。
1: 有些事儿真的是怪自己
0: 啊！
1: 你比方说，完全我们可以避免的。
0: 嗯，
1: 我刚才正好查阅了一下锦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
0: 啊，
1: 这里面呢发了一个信息说，赶夜路躲交警，
0: 特别特别好。
1: 哎，我身边朋友做的也不错，
0: 就是关于酒驾。

0: 笨笨说：“天宇，我摩托车卖你得了，
1: 啊、
0: 我这不骑
1: 啥样的、
0: 啊，我这也不骑了。”
1: 大飞说：“快加入我们骑行队伍！”
0: 啊
1: 啊！
0: 骑行队伍还骑摩托车队伍哈、啊？
1: 反正我现在就想，我电动车我骑都费劲呢，
0: 塞到了。
1: 你说我骑摩托车，但是我真喜欢那种感觉。我小时候就觉得世界上最快的车就是摩托车。
0: 摩托车
1: 啊，因为那时候我老姑父。我大姑父、嗯、大姑父骑摩托车带着我，我就觉得哎呦我 哎就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种驰骋的感觉。考个证，然后这时候魏博来了，我博来了，我来来来雨上我们驾校来、
0: 嗯、
1: 哥哥给你整个地证。
0: 考摩托车证多少钱？现在
1: 一千多。
0: 嗯
1: 啊、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是他跟我，就我那朋友说是一千多块钱。
0: 摩托车多少钱？
1: 摩托车一万多。所以说他的、那个、
0: 便宜的一万多
1: 啊。对呀、啊、用手啊，用毛克来逗猴，然后被猴给咬了。
0: 那
1: 咱俩，
0: 你
1: 咱俩就是跟我逗狗是异曲同工
0: 之妙。你们聊闲吗？你们想你聊闲来的。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
0: 听到都不想去了。
1: 哎，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你爱的人了吗？你唱歌挺好听的。
0: 我觉得人家故意的这样呗。
1: 不是，你听听，就是我再放
4: 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5: 哇哦哇哦
1: 哇哦，就是好像精神不咋好。哇哦，这歌是这么唱的吗？完还有大熊猫
0: 力推的一个景点嘛，以前没。没感觉怎么样？
1: 这次其实是和我们所说的新疆之行啊，有点异曲同工
0: 啊，
1: 全都是看自然山，
0: 是
1: 这些山山水水，咱们一应俱全，全都有了。
0: 四姑娘山应该是就是那老四是最高的、最好看的。
1: 喊我，念口是不允许的
0: 啊。那我还行，
1: 插不上，
0: 我这没问题。
1: 嗯，大家把
0: 这一道，我那个充电器、充电宝被扣在那个大兴机场了。结果、
1: 那你这挺好哈。
0: 是，
1: 大家可以打电话213-6921，或者说呢，您现在在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两个字儿，
0: 就是
1: 旅游，或者是你看孩子，我奶搁那个也是外屋干活呢。
0: 嗯，
1: 我老姑这边同学来找他了，他就出去一下，他一出去我就想往他身上扑，我一扑咔我就掉下来了，一下脸就朝地了。哎呀妈，给我
0: 你能长这么大挺不容易、啊、
1: 哎，就那个牙床的嘴我现在还有印象的，全都卡破了，呜呜淌血回来，
0: 全不太容易啊，
1: 强活吧。
0: 哎呦我的妈呀，真太难了。
1: 我才反应过来，长枪白马，人说650不是摩托车，
0: 那是
1: 人说现在
0: 摩托
1: 证，你考证
0: 啊，证是650，
1: 但我觉得650下不来。
0: 你是正规渠道的吗？
1: 650我感觉好像价是不是便宜点儿，还得找我微博的女子。
0: 哎
1: 哎，我只是他们
0: 众多女子之外的第四、哎、
1: 存在。另外一个类别，西西说了，听到那个四川旅游广告我都愣住了。坤威现在这么放飞吗？
0: 高冷帅哥滤镜碎裂。
1: 他要不然他也不是什么高冷帅哥啊。那你天天看他跳那个每周一舞的时候、
0: 哎、
1: 你认为他是高冷帅哥吗？
0: 嘚嗖的是不是？
1: 抖嗖的。哎呀，他真是。
0: 爱丽丝说，她说的是你抖音捂脸视频
1: 啊，抖音捂脸的那个视频啊，那是我最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没事给我的那个抖音点点关注，点点赞啥的啊。
0: 啥玩意儿抖音捂脸视频？
1: 就有一个现在不特别火吗？就这个，你听这曲儿，大家现在都知道，就那抖音当中有一个。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不太懂哈。
6: 29了。
1: 有朋友说，你看啥、啊？你咋还捂脸？看着了没？就这样捂脸，完夸一撞过去，完就是一个大景，有印象没？
0: 拍的啥也不是啊，这个。
1: 这个我跟你讲，陈姐给我拍的。
0: 陈姐在导游方面确实没得说，但是在摄影方面还有待提高、啊。
1: 你要这么说，人可不乐意。你知道人那手机换了10000多块钱，
0: 跟这帮跟手机没关系。
1: 那手机照相到底是干啥的？咱也不太懂啊。买获得激励了，谢谢大伙支持啊。这赞数还没太上来呢，上来之后我告诉你，获得的那奖励更多。
0: 那
1: 但只是说流量激励，
0: 嗯，
1: 3000多流量是不是也挺好了？
0: 挺好，
1: 那就不错了哈。
0: 不错了，
1: 嗯，整挺好，整挺好。谢谢大家伙啊，继续点点关注。
0: 有钱捧个钱场啊，
1: 没钱的
0: 捧个人场啊。
1: 来看一下60后小燕子发来了成都两个字，想要了解一下成都旅行，
0: 想要了解一下、
1: 哎、
0: 成都旅行，现在您就报名213-6921就完了啊，
1: 也没有问题，您可以详细的问询一下。
0: 对了，
1: 好嘞，来看看。哎呀，你碰到我了。他说道，财校门前水泄不通，长沙街还封路，长沙街过不去了、
0: 就是临川路到那个市府路之间的长沙街啊。
1: 他说今天学校开学，有的学校开学，
0: 他不是开学，他是
1: 考试，
0: 对，入学考试，因为分班嘛。
1: 对呀，你得按照。

0: 成绩一点点来算的，不可能说哪一个班里头全都是好孩子，那个学习成绩达到一定程度的，
1: 他都是
0: 推荐的东西，您打出超值两个字，
1: 超值，
0: 超值，
1: 那看来今天东西是又好又便宜啊。
0: 欧舒丹护手霜，
1: 欧舒丹
0: 啊，和昨天卖的货品一样
1: 啊。
0: 啊，欧舒丹的护手霜呢，昨天我的小姐妹跟我聊天的时候也聊到了，说欧舒丹的东西真的是好，
1: 嗯，
0: 真的是好。它好的点主要是什么呢？头部的呵护体验，因为护手霜呢，它奢侈品，它也贵不到什么程度。
1: 对，
0: 但是正装的话，正常是295的，
1: 295，150毫升
0: ，
1: 那也够贵了，在护手霜里头花300块钱买护手霜也挺贵了。
0: 女生主打一个败家。
1: 就花就完了
0: 啊，那才300不到，我买一个也行，
1: 天天用它就不贵了。
0: 但是这次呢，咱们给价格打下来了，
1: 多少？
0: 只要119，
1: 119
0: 啊。这是欧舒丹的护手霜，150毫升的正装，正所谓纤纤玉手，咱们得勤涂抹，
1: 哎，
0: 勤保养。
1: 好
0: 啊，也是七夕美妆礼遇季的最后几天倒计时了，119相当于4吨护理品牌
1: 欧舒丹。
0: 可有口碑了，
1: 嗯，
0: 靠的是天然的植萃硬实力啊，里面是高浓度的叫乳木果油，
1: 哦，
0: 啊，这属于搭配了非常多珍稀的植物精粹，温和亲肤。你像你皮肤粗糙、干裂、起皮，都能够从根源呢深层的来滋养修护。
1: 好，
0: 所以呢，大家伙可以在平台当中啊打出刚才我们所说的
1: “超值”“
0: 超值”两个字啊，这是欧舒丹的护手霜，正品保真，
1: 嗯，
0: 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
1: 哎，
0: 抓紧选购。
1: 好，
0: 接下来呢还有一款，这也是我们的第二款，叫兰蔻精纯面霜。
1: 兰蔻也是大牌子
0: 啊，60毫升的两瓶
1: 啊，
0: 今天呢拍一发二，到手899，
1: 899啊
0: 啊。各位过了25岁，可能女生的皮肤呢，就男生也是如此哈，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紧致了。
1: 兰蔻，
0: 大家看看这个兰蔻的我们所说的精纯面霜，那绝对是抗老的王牌了，
1: 行不行
0: 啊？正常的价格，官网一瓶2950，
1: 嗯，
0: 2950一瓶面霜啊，
1: 哎、
0: 今天899到瓶，两瓶到手了啊，
1: 太
0: 一瓶呢不到450块钱，
1: 关键它是兰蔻的呀，
0: 而且你两折，你基本上拿下了贵妇级的面霜。
1: 要不然两瓶得将近6000块钱，
0: 是吧、
1: 啊？
0: 它这里头有一个热度非常高的叫三文鱼的水光，
1: 三文鱼水光
0: 啊，这里面是核心成分了。
1: 像三文鱼那油脂还啥啥样哈？
0: 高浓度的玻色因，
1: 嗯，
0: 永胜玫瑰精粹，
1: 哎呦，
0: 和我们所说的三文鱼的水光，就是好的东西，它一定是有好的理由。
1: 对
0: 啊，它除了所谓的科技感之外，再有呢就是你涂抹的自身感受。
1: 兰蔻，
0: 就算你素颜的状态之下。你涂完了，皮肤也是自带柔光质感。
1: 899啊！
0: 哎，拍一发二，两瓶了，在专柜2900。
1: 嗯，
0: 咱们咋这么便宜呢？
1: 是呢，你899买两个2000多的，2900的，5800东西，你899买下来。
0: 这个是海外的跨境直采，
1: 是
0: 没有中间商层层的。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所以呢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呢很多的货品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有效期啊比较临近，
1: 嗯
0: 啊，但这款呢相比较之下，我觉得还能够用一段时间，到28年的4月份呢。
1: 28年
0: 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库存有限，200组
1: 啊，1年半的时间呢。
0: 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
1: 超值，
0: 超值，一起呢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商品。平台当中别忘了，今天还可以打出两个字，
1: 那就是
0: 旅游，
1: 旅游
0: 啊，是吧？旅游，旅游，了解一下。
1: 2136911，
0: 对对对，秋运九寨的这个旅游线路，
1: 好，
0: 而且是两飞一动纯玩的8天游玩，我就觉得旅行的时间一定要长。
1: 嗯，
0: 我那天问那个小圆啊，小圆在带队的时候，他也去过新疆，
1: 他那是20多天吧，
0: 十几天，
1: 19天吧，20天。
0: 我当时就一听完之后，我觉得我的短了，给
1: 你的小了，格局小了，
0: 是吧？就是再走，
1: 他那是火车一直是专列
0: 啊，他基本上得有3天不下火车的，
1: 对，
0: 费劲了，
1: 专列那是
0: 啊，不是福利呀，财神爷小迷妹儿
1: 是
0: 打出两个字，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1: 超值，
0: 超值，
1: 超值啊！
0: 好的，好的。今天平台当中留言互动的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多，
1: 哎
0: 哎，感谢大家伙儿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以及今天天宇回来了，高低呢牌面都已经给起了，
1: 拉满，
0: 相当的够用了，
1: 行不行吧？
0: 哎，谢谢大家哈！完有朋友说了，哎呀妈呀，全村老少爷们都想你想的不行了，
1: 哎，
0: 然后思念说不是我挑事儿啊，天宇小姐姐，以前带队的时候啊，关老板没少娶娶你，
1: 说别人比你强，我还没说呢
0: 啊。
1: 我是我得赞美他，
0: 啊，
1: 我就希望他，哎，我跟代理。

0: 礼物了，
1: 你给我带礼物了，
0: 大红袍。
1: 哎呀妈呀，大红袍茶呀，
0: 大红袍李子，
1: 那也行。哎呀妈，能给我带个李子也相当不错。
0: 哎，像油桃不？
1: 哎，这个李子咋能这么大呀？
0: 是不是？
1: 通红通红的，
0: 哎、老好吃的，
1: 像那恐龙蛋一样。
0: 我最近发现一些好物，我都给大家推荐推荐。这李子就特别特别好吃，
1: 这李子太红了
0: 啊，然后还大还甜还好吃。
1: 你拿过来，我以为是那种塑料的假的呢，
0: 像不像那油桃是吧？
1: 啊、
0: 哦，其实是李子。
1: 一会儿尝尝啥味儿的。
0: 行，
1: 那谢谢郭老板呗。
0: 老给排面，可以啊。
1: 啊，受不了昨天那么捣鼓，今天高低那得放个血了。
0: 吃囊了，
1: 吃了一口，被强迫的吃下了一口囊。
0: 谁到了？
1: 今天呢，8:58已经到了。啊，以上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主持人呢是天宇和关维，执行监制李贺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现在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米兰也是嘎吱嘎吱的就进屋了。
0: 是
1: 啊，我们也欢迎一下
0: 来
1: 美美的小姐姐给大家带来下一档节目
0: 《车主大联盟》。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精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0: 嘿，朋友们，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哎，朋友们，我觉得在每个人的心底，尤其是男生，他都会藏着一个江湖梦吧。但其实女生也有啊，男生呢有这种快意恩仇的豪情，当然了也会有缠缠绵绵的儿女情长。对，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关键词呢就是武侠。武侠这个主题呢，其实也是前些天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的粉丝团当中是鱼哥吧，哎，他还是这个碧水青天，我忘记了是谁提出的这个主题哈，当时我们觉得哇，这个主题太好了。所以说呢，这些经典的武侠歌曲，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瞬间带我们走进曾经我们看的，无论是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或者是书籍当中的这种刀光剑影侠骨柔情的武侠世界。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些刻在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些武侠金曲，一起来听属于我们的江湖的回响，好不好？对，小声也告诉我了，是鱼哥提的哈，包括现在鱼哥有没有在收听节目啊，这个建议非常的棒啊。对，那互动的方式呢，和大家也再来说一下两种。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一定要是编辑文字的形式啊。
1: 对，
0: 然后再有呢，就是通过抖音现在呢也是实时在线当中，大家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哎，你要说这种武侠歌曲，你知道我首先想到的是一部什么电视剧吗？我觉得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都太经典了。靖哥哥，没错，就是《射雕英雄传》哈。那首先呢，我要抛砖引玉，来听到这一首83版《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主题曲《铁血丹心》。

北京时间9:11，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我们看看朋友们都分享了哪些好听的这个武侠歌曲啊。还别说，这个主题蛮不错的啊，很多朋友现在呢发言踊跃。来看一下，首推的是鱼哥哈，真的是第一位哈，不是因为他是这个老听，然后每次我就要先播他的这个歌曲，真的不是。9:07的时候就已经发来信息了，你们试试看是不是没有比他更早的。好了，鱼哥分享的呢是周华健的《刀剑如梦》，他这首歌曲呢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然后主演的是马景涛、周海媚、叶童。哎呀，但周海媚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了啊，不过呢一些美好的影像啊留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刀剑如梦没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可能这个时候呢才刚刚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武侠歌曲。您曾经看过的武侠的书或者是电影电视剧有哪些，然后哪些这个歌声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今天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歌曲啊，互动的主题。然后呢两种方式来发送您的心情和歌曲。第一种，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抖音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刀剑如梦94版倚天屠龙记的，这是片头曲还是片尾曲来，记不住了啊。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刚才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就是那种刀光剑影来去匆匆，也唱尽了江湖当中的快意和遗憾啊。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走进的是武侠歌曲啊。接下来到我们的微信，接下来是我们的抖音了。抖音呢是笨笨小生来分享的这首《难念的经》，这个就是爱恨纠缠哈、啊。而且我觉得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会藏在这样的一段旋律当中。来，继续走进这首歌曲，同样来自周华健。哎，其实刚才我们也在感慨，周华健真唱了很多就是关于武侠电影或电视剧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哦。来听歌《难念的经》。

好的，9:23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走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武侠歌曲啊。再来看一下抖音当中，哎，接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啊，这个交替进行，因为两种互动方式啊。海燕的留言，他说米兰周二好啊，对呀、啊、今天才刚刚周二，我怎么感觉这一周过得这么的慢啊，才周二啊。但是我觉得慢一点过吧，因为过了这一周，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哈，又开始辛苦起来了。他说神雕侠侣，要说到武侠，神雕侠侣看的是古天乐和李若彤的版本，那首主题曲呢叫做《归去来》。好歌好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走进这首《归去来》。

好，欢迎大家回来。武侠专题今天真的夯爆了，这期专题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也许一首老歌就是一梦江湖啊。今天我们真的是可以沉浸在武侠的金曲当中，感受这种侠骨和柔情。接下来的时间要到我们的抖音啊，抖音当中的朋友的分享了。接下来呢是奈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朋友也好久都没有听过了？那种江山宏图儿女情长的感觉啊。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9:33，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这个时段呢，附属港的

0: 向东，部分车队呢在缓行当中。然后看到这个时间点在石桥早市附近哈，现在也是有部分车队呢在排这个缓行当中，桥洞呢还好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南北双向啊上桥方向现在有车队在缓行当中。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1: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1: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有一些风景啊，真的是要趁秋天去看一看。当然了，有一些远方呢，要趁时光正好的时候启程。准备好了吗，朋友们？接下来这一站，我们要到达的是成都。
1: 分别总是在九月。
0: 是的，我们这次成都行呢，就是在九月份哈、啊。然后去的地点呢，其实真的还是，我觉得是成都的景区当中挺经典的。比如说呢，我们一定会逛这个锦里古街呀、宽窄巷子，那这些都是属于毛毛雨了，这是在成都的市内哈、啊。我觉得最经典、最重点的就是要去这些景区游玩，这些景区真的是太美了。比如说会去黄龙，然后呢九寨啊，再有呢四姑娘山，还有呢就是去成都，我们一定要去看大熊猫，包括品。

0: 36921、23691，这些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去的。好的，这个就是我们成都行的这样的一个报名方式哈。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关键词，比如说搜索成都是没问题的啊。
1: 总是在九月。
0: 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这个专题呢，就是武侠的专题。刚才看到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武侠歌曲的专题啊，一期真的是整不完呢。然后小声就说了，咱们可以有个第二季、第三季啊，是吧？行，等周末的啊。于哥也说了，说说起武侠，怎么能绕过少林寺呢？对吧？然后呢，说这个是内地武侠片的开山鼻祖了，曾经创下了一毛钱的票价，票房过亿的记录。这个是那个年代啊，他小的时候呢就看过三回，尤其里面的主题曲《牧羊曲》啊，《少林少林》都是经典。是的，歌我都知道，但是呢，说实话，这《少林寺》这部剧我还真的没看过。这个是有一些年代感了哈。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做，哎呀，这个英文是啥呀 ？H 先生吧，嗯。看这个个人头像，戴个帽子蛮帅气的。他说要说武侠的歌曲哈、啊，有一首张卫健的叫做《真真假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曲。哎，然后刚才我看到前面抖音当中有朋友也提到这首歌曲了啊，来听听看《真真假假》。

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哎，这个旋律很熟悉啊，是不是真真假假张卫健的？后来呢，看到抖音当中，你看看，你这真是人才多的是。他国语版有个人贤，不，人贤起去了。林志颖有首歌叫做《不是所有美好都是回忆》，对吧？国语版是这个版本，对不对？你看看我这个音乐感受是不是还可以的，朋友们？来，接下来呢，到抖音当中呢是天真的分享，他分享到的是来自周华健和李杜合作的一首歌，叫做《难以抗拒》。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哎。

不错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周华健和李杜合作的，叫做《难以抗拒》。来，接下来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令狐少侠的分享。他说呢，想分享到的是82版《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关正杰演唱的那首《万水千山纵横》。这首歌曲应该是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了，对不对？来，听上一段。

好的，9:50还有最后两首歌的时间，一首歌呢给抖音朋友，一首歌呢给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那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叫做 Johnny 娜的朋友分享了一首歌，这歌曲的名字叫做《霍元甲》，这也是2006版的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我们听到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声音。

怎么样，朋友们？这首《霍元甲》也把时间带到了9:55。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即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我们的老听磊的留言。磊说，提到和武侠影视剧有关的歌曲呢，想到了这一首《笑红尘》，然后在抖音当中呢，其实也有朋友分享到这一首歌，对不对？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尽了江湖女子的这种通透和潇洒。我觉得在这些武侠的歌曲当中，也是圆了我们很多人心底的这个江湖梦哈。然后呢，武侠金曲真的是很多，以后有机会呢，继续跟大家再来分享，好不好？用这样的一首歌曲《笑红尘》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以上呢也是今天我们车主大联盟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开始我们的节目啊，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您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啊，现在呢比较纠结比较困惑，这时候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啊。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啊，为您在买车和用车的过程当中啊排忧解难。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另外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微信当中您搜索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加入进来了啊。然后呢，其实就像和您的朋友聊天是一样的，也有对话框啊，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发过来，然后呢，另外呢也可以跟主持人呢进行节目的互动交流啊。

那现在呢，还是在进行成都车展啊，上了很多的新车。我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势力啊，在这次成都车展当中也是集中发力。很多热门车型啊，大家呢可能有的都很感兴趣啊，有时间呢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逛一逛这个成都车展。

那其实成都车展呢，是属于下半年国内重要的 A 级车展，展会规模呢是依旧可观啊，但是呢，这个一些品牌的缺席，哎，也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啊，本届车展已有超过20个品牌啊是缺席啊，确认缺席啊。超豪华阵营几乎集体离场，劳斯莱斯、宾利、保时捷、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阿斯顿马丁这些品牌都没参展。这已经是这些品牌啊连续第二年放弃成都车展了。超豪华车馆连续第二年缺席展会的版图啊，除了超豪华品牌之外，部分主流合资二线豪华品牌同样不见踪影，缺席覆盖多个市场梯队。然后另外呢，这个展馆之内啊，其实展会也发生着明显的功能异化。那在过去呢，成都车展呢是车企品牌战略重磅新车集中发布的重要高地，那现如今呢，展会呢正加速褪去行业秀场的光环。就怎么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啊，以前这个成都车展或者是一些咱们国家的这个 A 类车展啊，北京车展也好，上海车展也好，这个就像时装周啊，各种大牌啊，什么巴黎时装周啊，什么米兰时装周啊纽约时装周，大概这样，然后一些啊这些奢侈品啊，什么这个牌那个牌的是吧，哎，然后这些超模啥的叭叭带你上去，就上去给展示，哎，给你就我得展示我这个品牌的一些今年的时尚元素，咔咔一顿走啊，然后走完之后呢告诉你我不卖。但忽然之间啊，这些什么时装周变了，变成啥了呢，嘿，超模走上之后直接对着你这个下边看秀的大哥买不，现在哎1999，直接就回归这个销售的本质了，什么超模直接打折，今天我穿身上的打折。现在车展的参展品牌就类似于这个啊，我也不再什么这给你展示了什么我的品牌战略呀什么，我也就现在我回归了这什么区域销售的这种本质特性，上去就卖车。就你现场可以看到很多品牌总部的高管站台变少了啊，我不上那给你站台去了，区域销售团队成为展台主力了，直播带货啊，上直播叭叭给你说啊，客户流资终端成交，这成为不少展台的核心任务了。就是一些车企啊，就已经不再将大量的资源消耗在什么概念车呀啊什么全球首发发布会上，不整这个了，他看重什么呢，这种就是实际转化效果很重要。品牌缺席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也是车企重新核算参展投入的产出比啊，因为你现在你想线上传播呀，线下门店品鉴渠道啊也成熟啊，传统车展已经不再是品牌传播的唯一必选项啊，所以呢这个成都车展的转变也是折射出国内 A 级车展正在分化啊，就是不同展会逐步形成差异化的定位，车企资源分配可能会更加的这种务实理性。就像以前我们锦州啊，不也整点什么车展啥的啊，那都属于原来还能叫属于 D 类，现在可能都属于 E 啊 ABCDE 的 E。 原先呢一些厂家还能给你点什么这个厂家的展具啊大篷车啥的，现在没有，没有，不够啊，不够级别。
哎，这位叫瞬间的朋友啊，问个问题，你还在听吗？问一下21年的卡罗拉得多少钱呢？你想买是不？问双擎好还是1.2T 的好？你这个好我怎么理解？你希望哪方面好？你在乎的是哪方面啊？

然后这次呢，我发现就是很多咱们自主品牌都开始给你换方盒的求增量，这家伙都给你整方盒，而且都是大车唱主角。哎，再一个，很多咱们这个自己的品牌啊很猛，发力很猛，这比亚迪奇瑞啥的，哎，都各自包管，这管我包了啊，别跟我抢，我抢什么。现在呢这个方盒子造型的新车呀很多，你比如说像是这个鸿蒙智行推出的什么享界的 G9 啊，方程豹的泰9，一汽的红旗的 G919， 这都得带个9，嗯，长长久久。你说长安你为啥不把深蓝叫 G319？啊，也是，它318嘛，对吧？此生必驾318的，嗯。你说你整个长安什么 G319，你不就长长久久吗？而且广汽还有个传祺越7，现在呢有的已经是到店了啊，那小车也挺帅。现在已经很多很多款呐，这些啊就是这种方盒子造型的，真是太多了。就这一届成都车展，是方盒子最多的一届啊！哎呀，真是这竞争啊也卷入另一个赛道了。我是发现现在就是消费者也很喜欢这种方盒子和硬派 SUV 的这个感觉造型啊，就是要那个型就行，我自己平时不越野，但我得要那个型。就是这个车呢，你得满足啥呢？舒适性、智能化、城市通勤的需求啊，然后还得有点轻度越野的功能。以前想想那越野车都得多少钱啊，好几十万吧，啊，甚至好几百万，现在都已经10万块钱，就方盒子，我指方盒子，嗯，这个价格。咱先说这个，就是享界的 G9，啊，很火是吧？首款，说是首款 L3 级这种自动驾驶架构设计的豪华硬派 SUV 啊。这个话呢不是我说的啊，是那个余承东说的啊，他在这个新车发布会上是这么介绍的。哎，这也是给新车造势嘛啊。然后呢这鸿蒙智行啊

还拉来了沈腾、杨幂两位明星站台。你说早知道，早知道他俩来，我去好了。啊，然后呢？而且和鸿蒙智行类似的，十多家咱们自主品牌啊，都针对硬派 SUV 和方盒子市场去推出了新车，价格呢，我说了，就是在10万左右，然后到50万这个区间啊。比如说北京的这个 BQ30，起售价99,900，你看是10万块钱吗？想借G9啊，这个可以干到50多万。

反正怎么说呢，这个大家伙儿对于，就是属于方盒子的，现在也是越来越喜欢。以前你想买方盒子造型，想一想，你就是那种后边带备胎的啊，可能就再往这个以前推一推啊，推一推，那这个212，但是呢，你再往后推一推，你现在陆陆续续的啊，你可能就要奔到什么帕杰罗、吉姆尼、什么霸道，对吧？就酷路泽，就大概这种车，你想那都很贵的啊，然后上百万的是吧？什么大 G，要那造型的啊，但现在你看，想买硬派这种方盒造型的，便宜了。然后呢，刚才提到像什么深蓝的 G318 啊，什么吉利银河战舰700，红旗 G919 啊，这些都出现在自己品牌的这个展台的 C 位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传祺的越7啊。其实它主要对标的车型呢是方程豹的泰骐，你想方程豹泰骐18、17、18万到20多万，那如果对标的是方程豹泰骐的话，那越7的价格也就这个价格。然后呢，咱就说今年过去的这几个月，方程豹的销量啊，也大概是4万多台车，但是泰骐贡献了一半。然后呢，方程豹在泰三、泰七的基础上，就推出了更大尺寸的泰九啊，现在也成为研究的对象之一了。从市场变化的维度上来看，就是目前咱们国内越野车市场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啊。几个发展阶段，一会儿再来说。我先看瞬间啊，他说在乎动力和小毛病啊，买卡罗拉还要啥动力？还动力？稳稳当当开就行了啊，你别和动力了。动力的话，1.2T 爆发会好一点啊，会好一点啊。在这个就是你要跑高速的话，相对来说好。双擎就是主打省油，主打省油。啊，有一点点电机的这个辅助加持，起步的时候可能会更轻快，但是你在这种高负荷区间的话，它的表现就没有 1.2T 的好啊。所以你看你的使用场景，你就买一个普通民用车，非得还在乎动力，反正也能理解啊。希望有，买这就是卡罗拉呀，就是很普通的家用车。就是主打就是省心省油就完事儿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动力不动力的呢，你就放下了啊。如果真是在乎这方面，我觉得买个双擎挺好，最起码省油，一箱油跑挺长时间。反正自己合计啊。刚才我说了，这个国内越野车啊，它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啊。在2020年以前，越野车市场主要是合资品牌占据着，什么叫啥来着？自由光啊、自由侠呀、普拉多呀，这些车，啊，就这些车型。这些车型啊，销量都靠前。然后，2020年之后呢，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满足国六的新规，这些合资进口的越野车声量就慢慢的减退。然后呢，主要开始以什么坦克300这些自主品牌对越野车居上了啊。然后新能源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自主品牌新能源越野车进入了这一市场。然后这一时期呢，各家车企针对新能源越野车开发了一些新技术，比如比亚迪拿出了超级混动越野平台，啊，降低了越野的门槛，啊，然后包括新技术带来很明显的一些需求改变，城市越野这种轻越野功能的这个属于新的一种要求啊，新的一种需求啊，开始登上主场。之前呢，也这个采访过一些啊相关的
一些朋友，他们也聊天的时候提到一个数据，说大概七八成的硬派越野车车主，一年越野里程，就所谓的吧，越野里程可能都不到400公里。然后呢，我看了一个中国越野协会的一个数据，它显示啥呢？说70%的硬派越野车主每月越野不超过2次。所以他要的只是那种亲民的定价，个性化的设计，现在成为了很多大众越野消费的核心载体。所以你看什么捷途、坦克、比亚迪的方程豹，这些品牌强势崛起，哈哈，强势崛起。所以呢，现在他们新能源技术的这种迭代升级来说啊，加速了替代传统燃油动力啊，就是来重构越野车的性能底座。首先智能化技术得有啊，这个可能是用来颠覆传统越野驾驶逻辑的。然后另外一个全场景的自适应啊，包括一些这个技术革新，可能要打破一些专用越野汽车的一些应用边界。我要拓展什么呢？室内的通勤和户外越野的全场景应用，就在室内时候要舒服，智能化得有啊，语音控制啊这块与智能互联得有，得做得很好啊。然后呢，我这车开出去我还得有点还能越野。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原来呢，可能说你像帕杰罗呀，或者是这种什么普拉多呀，你说他们在城市当中开一点儿都不舒服，真不舒服，太难受了，牧马人啥的啊。但是你说他出去越野，那就是一把好手。但现在很多一些方盒子造型，与 SUV 的功能是相似的，啊，同样。有什么各种这些智驾去供这些智驾的供应商提供的一些什么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等等等等，啊，这也是成为车企面对竞争激烈的 SUV 市场的一个新方式。所以现在呢，你看从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包括目前的这个技术层面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其实从价格结构来看啊，轻越野车价格持续下探，现在已经是10到20万的一个区间。然后20万以上车型的销量其实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减少了不少啊。然后那些强越野车型，哎，价格也探到大概30万，就20万到30万这个价格。因为现在越野这个汽车正在从啊奢侈品，它变为大众的消费品了，啊，变为大众的消费品，让普通消费者也能啊也能以比如说他自己可以承受的一个价格啊拥有一台具备越野能力的车。然后另外一个呢，核心的层面就是说，现在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啊，然后这种规模化的一个效应，然后你包括说现在有什么电控四驱啊、智能化系统，

啊，这些核心的一些部件啊，核心的部件，这些成本，现在因为你想就是批量大嘛，所以说你批量大啊，这种大批量应用，哎，价格它就下来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啊，这又多了很多种选择呀。

好，说了说这个成都车展啊，这给大家讲了讲这成都车展的一些品牌啊，也没来。然后呢，这成都车展呢，这哎，这方盒子还挺受大家喜欢啊。车企呢是也轮番都在研究。是吧？另外一个，你看提到了成都车展，啊，我们也要去成都，成都，四川，啊，上那个九寨沟，九月份九寨沟很漂亮的，啊，真的很漂亮的。然后呢，四姑娘山看看大熊猫啥的，是不是？啊，我看还有这叫谁在打成都呢，啊。这个是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啊，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啊，咱是锦州旗帜直飞成都，然后动车直达九寨啊，动车直达九寨，9月26号9月29号两个团啊。可能很多朋友还在这个计算一下，就是计划一下，因为9月26号是中秋啊，9月29号是这个国庆的前两天啊，咱们提前出发啊，可能还在计算一下，计划一下，哎，这个自己的一些行程啊。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0: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哎，这成都咱是准备出发了啊，一点不累。锦州飞成都，然后呢，从成都动车去九寨，这时候去看九寨，那相当美了啊，特别美。然后都江堰，你得看看，是吧？都江堰得看看。然后呢，这个车呀，是2+1的大巴，小团啊，记住29人小团小包团，纯玩零购物啊。精华景点全覆盖，深度体验川西自然与人文。啊，9月26，9月29，大家呢，你这时候可以输入关键字"成都、四川"都行啊。你们这很多朋友昨天都打四川的，又旅游的。然后呢，这个，就能弹出来我们这次的啊，叫长海报，你可以看一看。电话呢，报名电话是21369211，21369211。去这个天马国际旅行社去了解啊，去看一看，哎。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一下这时段的路况啊。目前呢，桥面上来说还都可以啊，都不错啊。然后现在呢，看一下这个接路方面啊，目前呢是，我们看一下啊，现在是解放路啊，应该是山东街啊，山东街南宁路南向北，以及山东街解放路西向东到云飞街，这目前车是有点多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桥洞来看是可以的啊，桥洞来看是可以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汉口街，看一下汉口街北京路北向南方向到重庆路的这个位置啊，目前车是有点多了啊。还有看一看现在啊，这是人民街到北京路啊，人民街到北京路北向南方向，这车都已经排到了，看都快排到北安路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附属医院的这南门位置，东向西方向车也有点多啊，车也有点多。再来看看城市的以南啊，城市以南的话，目前是看一下，云飞街啊，云飞街临川路啊，北向南方向到市府路这位置有车辆的排队啊。那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其他路段还都可以啊。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第

好，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啊。这是大家呢，如果有啥买车用车想要咨询的，可以参与节目啊，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魔方你是否还在听啊？有没有在听啊？在听的话呢，给你回复一下啊。

0: 好，10:40呢会有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1: 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这魔方可能啊，再听啊，看的是 iCar 27 V27 啊，然后说充电不方便啊，充电不方便，就喜欢 iCar V27 那个造型吧。那你就等泰七吧啊，泰七应该马上会出这个300公里续航，因为不方便充电嘛啊。但确实挺帅啊，这个 iCar 的 V27 确实挺帅啊。这是首款增程式的车型，就是 iCar 品牌的第一款增程式的车型。我说过，就是这个像20万以内的、10多万的这种增程是可以买的，40多万增程，它这个是奇瑞自己的啊，就它的这个增程器啊，你不担心，它是奇瑞 1.5T 这个增程的专用发动机啊，然后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的电池啊，这个还行，但是就是它的纯电续航这块你得合计合计，因为你不方便充电。你但凡用上电，你就不想让它这个增程去启动。但快充呢还行啊，快充能20多分钟嘛。然后你关注的这个车机呀、智驾呀这一块啊，智驾分两个级，猎鹰的500要是也够用了。啊，也供，但是顶配的700那更好啊，带激光雷达啥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无同屋城市的 NVA 啊。泰七的销量确实是很好啊，刚才我都说了，像方程豹品牌这泰七销量啊，直接过去这7个月吧，半年嘛，他自己就占了一半。然后马上他也要换这个新的，就是说这个我说了，它的纯电续航要达到三百

这个315啊，四驱能达到300。这它用的是 1.5T 的，就插混版第五代 DM 啊。说这个纯电续航能多多少能好一点，而且还是插混的啊，在高速上来说呢，这个还能发动机直驱啊。所以两款车啊，除了是动力形式上会有略有不同，但是无论是比如说它配的电池，那方程豹人家用的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啊，这块车身电池啊也是多维防护啊，这块更好啊，而且还有电啊。另外智驾层面表现呢也可以啊，也还可以。纯电续航呢还比这个 iCar VR7 要稍微的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去看看方程豹Type7会更适合你。但如果说你很喜欢那个 iCar VR7 的造型啊，那你就奔着造型去啊，它也可以10多万块钱啊，这也不贵。然后呢，就是用的这电池还是宁德时代的，也都行啊。它的刚才提到智驾也足够满足你，它的智能座舱全系高通骁龙 8295P 的啊，这个运力这个算力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继续来说说咱车圈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最近呢，就是这个 BBA 大降价，它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宝马、奔驰、奥迪三大豪华品牌，主流中大型燃油轿车迎来全线价格调整。啊，真是啊，这终端成交价格都创下近年新低。一贯稳固的豪华燃油车价，这种壁垒彻底松动，主流车型让利幅度普遍突破10万。咱先说说这个宝马的五系吧。宝马五系终端价格出现大幅下调，其中525Li 版本官方指导价是36.8万，目前分期裸车价低至28万。想想28万原来是个三系的价格，现在你都能买五系。那以前都得40多万呢。奥迪，先说奥迪啊，终端让利力度是更加的突出啊。这个一汽奥迪 A6L 入门版本终端裸车最低价可以达到25.8万，高配车型综合优惠最高可突破20万。上汽奥迪 A7L 也推出限时全溢价，指导价是41.87万，哎，限时起售价29.9万。奔驰也同步跟进，奔驰 E 全系终端综合优惠区间为11万到13.5万，2.60L 版本优惠后裸车价格下探到26.5万左右。

0: 吓不吓人？然后你再说说这个，宝马 iS 三，上市价格给你定26万多，厉害。之前是谁说不内卷来了，不卷价格来的？好像就是他，嗯，挺不住了吧？嗯，反正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次8月份 BBA 价格跳水，不是单次短期促销啊，2026全年豪华燃油车价格持续下探的延续，这因为年内已经出现很多次集体跳价。哎呀，为了现在已经放下品牌溢价了，嗯，不端着了，我得以价换量啊，呵呵，也扛不住啊。你现在你想想，咱们国内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哎，快速的扩张，智能化，低用车成本啊，这些新能源豪华车型持续在分流传统燃油豪华车的客源，在挤压 BBA 燃油车的市场份额。现在一台想界啊，那个想界啊，那个都已经干到50多万了，是不是？想界 G9 高配50多万，低配40多万，想想这是曾经宝马五系的价格呀。现在宝马五系28万，那什么，以前没钱买国产，现在没钱啊买 BBA， 对吧？以前没钱买 BBA， 现在是没钱买 BBA、嗯、反正这想体验豪华品牌的朋友啊，这购车门槛已经降低了，20多万，哎，买一个一线豪华中大型轿车，嗯，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啊，但确实智能化你肯定是不行的。我今天看一个评论，哎，我这让我乐半天，说这个那怎么说来的？我看看啊，那评论啊，我高低我得看一下那评论，老着笑了，大家想听不？啊，想听我给你找一下啊，这个评论是怎么说的啊？说当时试驾特斯拉的时候，跟那个销售说我还要看看理想，特斯拉的销售就特别悲伤的说，姐姐，哎呀，理想一试驾就成交了。哎呀，你就想想啊，现在有些朋友，哦，你这个没体验过一些什么豪华品牌的，你体验一下。体验完事之后呢，有的朋友你再体验别，比如说理想这些，你就发现智能化确实，嗯，还是国产的好啊。先看一眼时间啊，是这个尾声部分了啊。那以上呢就是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啊。主持是坤威，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一会儿呢是大鹏带给各位的实在有味道。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节目一开始，当然咱们还得说雍正的事儿啊。雍正值得说的事儿太多了，是吧？咱们说，开始收拾隆科多了。是雍正呢，始终想收拾的，还是这个隆科多呢？这个四小的呢？咱们都说过了，咱们今天呢，再来说说雍正用的什么说法来收拾隆科多。你看，咱们以前讲过哈，雍正呢对付当年呢跟他争储的那些兄弟，向来是快刀斩乱麻，毫无征兆就直接发难，一点情面都不留。但是对付隆科多，雍正呢，他换了个玩法，他不直接掀桌子，而是先吹风，再敲打，一步一步呢，把这猎物呢逼进死胡同。最早的信号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雍正二年年底就放出来了。那年的12月13号，河道总督齐苏乐呢就上了一道谢恩折。这事情也很简单，就是雍正之前呢赏了一些这个奶饼啊和菜干。在那个年代，皇帝呢赏的哪怕是一口吃的都是天大的恩典。齐苏乐呢就认真的写了折子啊，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啊，本来就是走个过场，皇帝批个知道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道雍正的朱批回来，第一句话就给齐苏乐呢吓出一身冷汗。雍正怎么说呢？说最近呢，舅舅隆科多和年羹尧越来越作威作福，揽权干政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我要是呢不防微杜渐，将来呢肯定没法保全呢这些功臣大臣。这话你听起来呢像是皇帝呢在自我警醒，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站队提醒。明人呢是让呢齐苏乐呢注意分寸，暗地里就是告诉他，隆科多和年羹尧已经失宠了，赶紧跟他们划清界限。而且这还不是单独呢给齐苏乐呢一个人的信号，再给啊四川巡抚王景浩的朱批里，雍正呢也说了差不多的话。他说隆科多呀和年羹尧呢最近形势错乱，揽权的样子啊都摆在明面上了，等于呢这个给各地啊封疆大吏呢挨个打了招呼，先把舆论呢铺垫好，让大家心里都有数。只是啊雍正没想到，哎，有人呢就是呢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人就是两江总督，叫扎必纳。这事儿呢时间到了雍正三年五月十三号，扎必纳呢给雍正啊上了一道奏折。折子内容很简单，他是主动呢承认了自己的一点小错误，态度呢看起来呢格外的诚恳。实际上这就是扎必纳的这种缓兵之计。就是在这之前呢，雍正呢已经是明里暗里呢给他递了好几次话，前前后后呢下了好几次谕旨，让他站出来呢揭发呢隆科多的罪行。这扎必纳呢跟隆科多呀是多年的交情，又跟老八一派的苏努呢有这个联姻关系。他不想呢做这个反骨仔，所以一直呢装聋作哑。这次呢主动的认点小错，就是想蒙混过关啊，告诉皇帝我认错了，您呢就别再逼我了。结果啊雍正看完折子直接啊就来气了。他在朱批里写的话已经呢不能再直白了。雍正怎么说的呢？你看雍正这么说的。说我三次把谕旨推给你，你一句隆科多的恶劣过错都不敢说， 就把那些呢众人皆知的不体面的小罪轻描淡写啊报上来。我看完确实很震惊。你们这些啊结党之人的顽固，我早知道你们呢勾结很久了，我真为你感到可惜。话说到这份上，就已经等于是最后通牒了。潜台词就是，我早就知道你跟隆科多是一伙的，现在呢给你机会自新，你再不识抬举，下一个收拾的可就是你。可这个扎比娜呢也是个硬骨头，不管雍正怎么暗示怎么明示，他就是咬死了不松口，关于隆科多的罪行一个字儿都不说，搞得雍正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呢把话越说越重。后来雍正直接呢把他召回京城当面审问，扎比娜还是不肯说。雍正就直接割了他的总督职务啊，交给王公大臣们这个来审讯。直到最后扎比娜呢扛不住了，才供出了隆科多呢结党的实情。这眼看着旁敲侧击啊对这些封疆大吏呢没用。哎，雍正决定呢自己出手。他的手段呢还是老样子，不直接针对隆科多，而是先拿他身边的人呢来开刀。这事件起因呢是一个叫吴龙源的官员，他在处理一宗啊聚众抢夺嫌犯的案子时，上报说呢半路拦截的人只有三个，结果雍正一查发现呢实际参与者呢有十多人。这本来就是一个瞒报案情的小案子，正常来说给吴龙源一个处分就完事儿了，但是雍正偏偏要把这件事儿跟隆科多和宁羹尧呢扯上关系。雍正三年五月十七号，雍正呢就给刑部啊下了一道谕旨，他先是指出吴龙源的过错，跟着话锋一转就说到了隆科多身上了。雍正说什么呢？说这个吴龙源平时啊称那个隆科多呢是国家驻使大臣，还把宁羹尧呢推荐过，但是呢没有被录用的这个落选的这些卷子故意拿到宁羹尧面前呢极力赞赏，看他的所作所为呢不过是就是趋炎附势啊，想侥幸呢升官，他根本不知道生杀大权都握在我手里，他巴结的那些人怎么可能保得住他呢？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告诉所有人巴结隆科多和宁羹尧没用，天下的大权在我手里。哎，最绝的还在后面，雍正啊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这个吴龙源的案子就交给了隆科多来审理。这招那绝对是杀人诛心啊。哎，你吴龙源不是巴结隆科多吗？好啊，我就让你最信任的人来审你。那么隆科多这边呢更是左右为难，审重了就是不念旧情，以后呢没人呢敢跟着他，审轻了好就是包庇罪犯，正好呢落入了雍正的口实。雍正这一手玩得炉火纯青，其实呢他爹康熙当年呢也经常用这招啊，不直接说你有错，就把烫手山芋呢扔给你，看你怎么接。仅仅过了五天啊，雍正呢就把事情摆到台面上，他给所有的大臣们下了一道上谕，这次他直接把隆科多和宁羹尧呢放在一起说。这道上谕的画风啊跟以往完全不同，雍正呢没有先骂这俩人，反而是骂起了自己。雍正说什么呢？说我刚登基的时候啊把隆科多和宁羹尧呢当成心腹，毫无防备，掏心掏肺，给他们至高的权力，给他们最好的待遇，把他们当成一等一的功臣，谁知道这俩货呢居然怀有二心，我一味的包容宠信他们，却趁机呢招权纳贿，擅作威服，敢欺瞒我，敢辜负我，差点呢把我陷于昏君的境地，我现在啊又恨又悔， 恨自己没有早点看清他们，悔自己宠他们宠得太过头，我羞愧难当，都没有话跟天下人解释，只能呢责备我自己。一个皇帝呀 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自己看错人了，用错人了，把所有责任呢都揽到自己身上，这话的分量那比骂隆科多100句还重了。你想，如果只是单纯的斥责这个隆科多，以后呢还有回旋的余地。但雍正啊，连呐、啊、这个自己呀、啊、这个有错的话都说出来了，就等于告诉所有人，这事儿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隆科多必须倒台。

说完这些呢，雍正呢还专门呢做了解释。他说现在呀只是解除了隆科多和年羹尧的权力，没有处死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我过度信任造成的。所以呢我只能责备自己，对他们呢从宽处理。这句话听起来挺宽厚仁慈，实际上呢就是给隆科多定了性，他的罪是板上钉钉的，只不过呢皇帝我宽宏大量不杀他而已。雍正还说，从今以后我已经看清了他们的虚伪奸诈，也告诉所有人我不会再信任他们，也不会再给他们权力。这样呢我没有失去驾驭臣下的道理，大家呢也不会被他们迷惑。这话多少有点着不的意思啊，毕竟皇帝自责总得给自己台阶下是吧。从这道上谕开始，隆科多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接下来就是雍正呢一步一步的打击。

雍正先是借着处理年羹尧的机会，撤销了隆格多儿子玉柱等人的职务，还把这些人呢交给隆格多自己研究。

家管教。这就是明着大儿子给老子看。就在同一天，雍正呢又把隆科多交给了督察院严加议处。找的理由也很直接，之前呢年羹尧呢就诬告了一个叫金南英的道员。吏部呢针对这个案件呢提交过两个处理意见，第一次太轻，第二次又太重。雍正认为这就是隆科多从中作梗，故意包庇呢年羹尧。就因为这个罪名，隆科多呢被削去了太保的头衔。太保啊虽然没什么实权啊，但是正一品的那荣誉头衔是无数大臣一辈子都求不来的。说削就削了，一点情面都不留。不过呢督察院同时提出的搁置建议呢是被雍正呢给宽免了。就是隆科多还保留着吏部尚书和理藩院尚书的职务。雍正这是留了一手，不想一下子呢把人呢逼到绝路。到了雍正三年七月，雍正呢又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他把隆科多呢打发到阿拉善山去修成垦地。这等于什么呢？直接呢就把他赶出了京城，贬到了偏远的地方。雍正还专门呢给署理凉州总兵宋可进呢下达了指示。他说呀，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人。隆科多呢虽然以前呢是你的上司，但是你见了他千万呢别给他一点好脸色看。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直接呢让下属给前任领导甩脸子。雍正这手呢真是把敲山震虎啊玩到极致。很多人以为隆科多就这个彻底凉了，其实并没有。雍正的策略很清晰，先集中精力呢搞定年羹尧，再腾出手来收拾隆科多。所以在年羹尧倒台之前，隆科多呢还能喘口气儿。到了雍正四年正月，隆科多的家仆牛伦呢仗势索贿的事儿败露了。审讯下来，牵出了隆科多呢收受年羹尧和多位总督巡抚贿赂的实情。雍正下令斩了牛伦，罢了隆科多尚书职务，让他去料理呢二太边疆事务。没过多久，又让他去跟沙俄呢谈判边界。这个操作跟康熙当年的索额图几乎一模一样。当年索额图也是代罪之身，就去跟沙俄呢签订了尼布楚条约。雍正啊这是废物利用，让隆科多呢最后呢发挥点余热。雍正还专门呢给隆科多带话说，你呀这次要是实心办事儿，好好悔过，我就原谅你之前的过错，要是没办好，你回来绝对没好果子吃。不知道啊是被这句话激励了，还是真的想戴罪立功，隆科多呀在跟沙皇的谈判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他态度非常强硬，坚决要求沙俄呢归还侵占的蒙古地区领土。眼看着谈判呢就要往对清朝有利的方向走了，清朝那边出了大事了。

出了什么大事儿了呢？隆克多私藏玉蝶底本的事儿被人揭发出来了。玉蝶是什么啊？是大清皇家的家谱，属于朝廷最高机密，记载着皇族所有的血脉信息。除了宗人府专门的官员啊，任何人没有皇帝旨意，连翻阅都是大罪，更别说啊私藏抄本带回家了。不管隆科多出于什么目的私藏，这事儿都解释不清。在雍正眼里，这就是图谋不轨，没有第二种可能。所以就在双方谈判的关键时期，雍正直接下令，谈判呢也不用隆科多参与了，立刻把他逮捕押回京城。隆科多被抓走之后呢，清朝的谈判代表瞬间就

又没了主心骨，没过多久就和沙俄呢签订了条约。后来俄国人自己都承认，他们能在谈判当中占这么大便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隆科多走了之后呢，七大代表这个成员呢就没有呢继续坚持之前的强硬要求。另一个是马奇呢收受了俄国人的贿赂，就把清朝的谈判底线呢透露给对方了。等于隆科多一走，大清呢直接在谈判桌上输了一大截。隆科多呀被押解回京城的时候，雍正啊已经彻底处理完了年羹尧的所有事情，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清算。各部门啊轮番上阵，不断揭发隆科多的罪行，隆科多的官职啊被一削再削，最后啊连世袭的一等公爵位都被割去了。不过呢，雍正还算是留了点情面。这个公爵呢是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传下来的，雍正呢当年还许诺过这个爵位呢世袭罔替，所以雍正呢就把这个爵位呢转给了隆科多的弟弟叫庆父啊，没有把佟家的荣誉呢一撸到底。到了雍正5年10月，也就是年羹尧被赐死快2年之后，顺承郡王西宝领衔会审，给隆科多呢定下了41款大罪，光靠条数啊，那相当夸张，仅仅排在年羹尧的92款之后，甚至比老八那胤祀的罪名还多一条。这41条大罪里，最重要的自然是私藏玉牒，列在大不敬罪的第一条，但其他的罪状呢，看起来就是4个字，叫祸从口出。比如大不敬的第3条，就是隆科多呢把自己比作诸葛亮，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就是死期到来之时。这话要是让雍正看到啊，心里必然难以安稳。大家知道白帝城托孤是什么典故？刘备给诸葛亮托孤。还有说要是这个刘禅不成是吧，你可以自己取而代之。隆科多说这话是把雍正呢当成呢扶不起的这个刘禅，还把自己当做诸葛亮是吧，不管是哪一个都是雍正绝对不能忍的。还有2条欺罔罪更是直接啊戳中了雍正最敏感的神经。一条是隆科多谎称说康熙皇帝驾崩当天他身上呢一直揣着匕首以防发生意外。好好的托孤现场你揣着匕首干什么呀？到底要防什么意外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雍正啊是靠武力才登上了皇位的。另一条是隆科多曾经说过，说九门提督啊权力很大，一声令下呢就能调动2万兵马。本来民间就一直传言说雍正呢能登基全靠隆科多呢掌握着九门提督的兵权。隆科多自己呢还把这话呢挂在嘴边，这不等于给雍正的政敌递刀子吗？也不知道是隆科多的脑子不好使啊，还是单纯的想炫耀一下自己当年多厉害。反正这些话每一句都往雍正的肺管子上戳。最后的处理结果，雍正呢没有像赐死年羹尧那样给隆科多一个痛快。他下令在畅春园附近盖了3间小屋，把隆科多呢永远呢圈禁在里面。隆科多的妻子呢是不用进这个辛者库啊，两个儿子嘛，一个被革职，另外一个呢被这个发往呢黑龙江当差。为什么要把隆科多关在畅春园附近呢？因为康熙当年呢就是在畅春园呢这个驾崩的，满朝文武只有隆科多一人呢在现场，是唯一的托孤见证人，把他关在这里就是让他往后的人生天天对着康熙驾崩的地方好好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你看啊，
从权倾朝野的皇帝舅舅，到畅声员外的阶下囚，隆格多的人生只用了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那就从巅峰跌到了这个谷底啊。好，说完了隆格多，那么明天咱得说另外一位了，大名鼎鼎的年羹尧。犯了什么错？为什么也被雍正收拾了？雍正用的是什么手法？明儿接着听，好吧？

0: 4000008。
1: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2: 好了，又到了咱们聊聊啊这个历史上今天了哈。今天历史上今天呢，今天是8月25号嘛，有几个事儿哈，比如说1900年这一天呢，尼采去世哈。那我想捡其中一件事说吧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1944年这一天是盟军解放巴黎，是吧？你看一说到巴黎，大家就觉得很浪漫，是吧？这个历史古迹比较多，文化气息比较浓郁，但是好像最近几年人们对巴黎印象呢有一些不好的方面，就是怎么说，就是移民太多，是吧？好像是怎么地了哈。当然我没有亲身去过巴黎啊，这个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话语权，但是呢我能够了解到，就是巴黎这个城市呢是经历过几次大的战争的，但是呢始终呢没有战争当中被毁过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城市的魅力所在啊，就不管敌人在战争当中怎么疯狂，但是一旦到了巴黎啊，都会被巴黎的一切吸引啊，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毁灭巴黎这样一个城市作为一个人来讲是没办法接受的。所以在普法战争期间呢，德军呢虽然穿过了凯旋门，在巴黎的大街上阅兵，但是呢并没有毁掉巴黎的任何东西。这普法战争啊，它是在巴黎边界以外就已经解决了，巴黎后来呢只是因为巴黎公社起义打了一下啊，破坏了一些街垒，但是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大家看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啊，当中讲的是另一次革命啊，里面也讲到了这个巴黎的这个巷战叫街垒哈。然后呢巴黎人民在那个时代特别有革命精神啊，经常会把那个街道垒起来啊，放两枪，然后呢高举一下旗帜啊，唱唱马赛曲啊等等啊，但都是小打小闹，巴黎始终呢没有被大规模的毁灭过。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德军呢也没有大规模的轰炸巴黎。当时呢巴黎呢为了保全自己，宣布自己为不设防城市。战争当中呢还是有一些战争伦理的，一般情况下说，你只要说

自己是不设防城市，而且你真的没有做大规模抵抗，通常呢就不会被毁灭。巴黎呢，当时被德军占领的时候，因为宣布了不设防，所以呢，德军进了巴黎以后啊，就高高兴兴的在凯旋门前呢阅了一次兵，但是并没有毁掉呢巴黎的任何东西。德军呢，在二战期间当然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在占领巴黎的那几年呢，大家相处呢还比较和平啊，比如。这个萨特呢，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占领下的这个巴黎》，就说巴黎人民怎么跟德国军官和平共处啊。这些呢，德国军官也很喜欢巴黎，喜欢巴黎的艺术，喜欢巴黎的音乐，还能听得懂歌剧啊。出去还表现得非常绅士，给女士开门，在地铁里呢，给人让座等等哈。巴黎人民都觉得。这些德国人还不错哈，哎，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电影叫什么来的，就法国的那个喜剧大师演的，哎，我都记不住了啊。你看他那演的就不像我们演的这个，就是跟侵略者那种哈，他是还用这种喜剧形式。你看他那个，所以他又折射了当时，这个德军在巴黎的一种状况，叫《伦敦上空的鹰》吧，是吧？大家还记得吧？好像几个飞行员，然后在巴黎的那个怎么逃出来什么的，是吧？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关于这段历史的，好像是逃犯啊，这个战俘。然后当时我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我说：“哎呦，真可以哈！那战俘过得相当的不错，是吧？然后可以自己踢球啊什么的，吃的还什么住的还都算可以哈，等等等等哈。”所以巴黎人民呢，为了保持呢对德军的痛恨，你毕竟占领了我家园呢，那夜里回家就偷偷听英国的 BBC 电台的广播啊，再培养一下对这些战略者的这个仇恨。这德国人的个子平均比法国人高很多，法国跟德国这两国家虽然挨着，但是法国人呢平均才1.7米。而德国人1.9米啊，2米的个子都很正常，是吧？所以这些德国的军官呢，来到巴黎以后，巴黎的很多姑娘都觉得这些军官不错啊。很多有魅力的德国军官呢，和巴黎的姑娘们就发生了各种爱情。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是法国的这个大名媛啊，交际花啊，其实名媛哈，香奈儿啊，在这期间，他就曾经和一个德国军官谈过恋爱。后来香奈儿小姐创造了著名品牌嘛，是吧？那个很多这个女士的心头好啊，香奈儿是吧？那么在巴黎解放以后呢，法国政府也曾把所有跟德国军官谈过恋爱的，还有像那些德国军官卖淫的妓女啊，全都拖出来进行镇压。当然，这种镇压倒是没那么狠啊，还没到这个枪毙的份上。这种事儿呢，可能在电影里哈、资料里都见过，上网上也能偶尔也能看到，是吧？就是把这些女人剃了头、游街、往身上泼屎泼尿等等。那么，像法国这么骄傲的国家，被德军占领那么多年，解放以后宣宣泄泄愤也是正常的啊。当时巴黎的那些法监呢，还是受到了政府的严厉的处置，其中呢，包括巴黎的伪市长。这里呢，咱们说几句公道话哈。巴黎的伪市长，还有当时呢驻巴黎的德军司令官，他们呢对最后保全巴黎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希特勒呀在进攻法国的时候就是个疯子，全世界都不愿意毁灭巴黎，但是希特勒愿意。在盟军呢打到巴黎以后，希特勒呢就下令毁灭巴黎。其实呢，希特勒下令毁灭的城市有很多。包括毁灭巴黎、毁灭布拉格、毁灭布达佩斯等等。毁灭布达佩斯是希特勒下的明确的命令，但是这些命令最后呢，一个都没被执行啊。这点呢还是不错哈，因为欧洲是一个有那么多年文明积淀的、有文化底蕴的大陆啊。战争很残酷，大家打得旗鼓相当的时候，互相残杀那是没办法。
但是当一方呢败局已定的时候，

怎么还能再去毁灭一个城市呢？据说当时啊，毁灭巴黎的命令传下来以后，当时的巴黎的伪市长呢，就专门找到巴黎的德军这个司令官，啊，咱们叫法监哈，在咱们这儿就叫大汉奸了。

算的毁灭巴黎，我就是没打算执行这个任务，所以最后呢，巴黎市区呢并没有爆发大的冲突，只是发生了一些小起义。盟军呢在巴黎外围呢就扫清了德军。当时巴黎外围的战斗呢，主要是美国将领巴顿将军打的。巴顿将军呢会说法语啊，很有文化。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还发发牢骚说我打了这么久啊，本来想从凯旋门呢穿过去阅兵的，可是他们呢只让法国军队进去，让我们美军呢停在外边。因为大家呢还是要把呢解放巴黎的这个荣誉呢让给法国军队。法国军队当时其实很弱啊，实力跟英美军队相差很远。法军呢主要是由当年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的一部分军队，以及呢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的一部分军队组成。但是在解放巴黎战斗中，毕竟这是法国军队，大家为了让他们呢享受这个光荣时刻，还是让他们冲到了前面。在最后呢阅兵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是叫勒克莱尔将军啊，就是这个。统帅的这个法国装甲第二师，勒克莱尔将军呢，一直是戴高乐的追随者，所以一直呢是法国自由法国军队的重要将领。后面跟着的是巴顿将军手下的一个士兵啊，也接受了法国姑娘的鲜花和亲吻。现在呢，法国军队每年在7月14号呢都要举行阅兵，阅兵时候呢都要拿出武器装备来展示。大家看到。法国最先进的坦克，也是现在呢全世界最先进的坦克之一，就是以勒克莱尔呢名字命名的，就是为了纪念1944年的这一天啊，率军解放巴黎的这位法军将领。好了，这个聊聊呢这个历史上今天呢一些这个有趣的这个事情啊。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本来啊，我想详细的给您介绍绿茶来的哈，怎么分类什么的哈，制作工艺，看来时间呢不太允许了，简单说说嘛，然后不行的话剩下明天说哈。讲到绿茶了，什么绿茶呢？绿茶是指呢采取这个茶树新叶没有经过发酵，它经过杀青、揉捻、干燥等点型工艺制成茶叶。它的制成品呢是色泽鲜亮啊，冲泡之后呢茶汤呢比较多的保留了鲜茶叶的这个绿色的这个主调。常客绿茶不错哈，能够防癌和降血脂，防电脑辐射，也如果你抽烟的话也可以减少呢尼古丁的伤害。绿茶在咱们国家那个制茶史上是出现比较早的茶叶，发展到今天呢，它仍然是我国呢产销量最大、消费人口最多的一类茶。全国呢20个产茶的省区啊，都生产绿茶。那么产量最高呢，要数呢这个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湖北、江苏等省。同时，这个绿茶呢，它也是呢这个我国呢出口的主要的茶的种类之一，每年出口啊数万吨啊，占世界茶叶市场绿茶贸易量的70%左右。那么从茶叶品种来看呢，品类来看呢，绿茶也是6大茶类当中品目最多的啊。那么因为杀青和干燥方法不同，以及呢成品茶外形的不同，茶叶呢可以分为多种，比如说这个蒸青绿茶和炒青绿茶，然后呢还有晒青绿茶啊，等等等等啊，他们都是怎么制作的？然后呢，您喝的绿茶是哪一类的哈？什么方法？我打算明天说哈，要不就是说到一半的这个不太好哈，就是听不完整。行吧，明天到时候说给您听，可以吧？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了，也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吧。之后呢是这个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Take a Seat》，中午时候祝您好胃口、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好，各位朋友，你好 ，Taxi 节目和大家见面了。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各位的哥的姐，今天你的午饭吃了没有啊？特别的问候一下。还有啊，今天天气好像比较凉快啊，昨天没有用空调的举手。都说这两天晚上呢也有点闷，但是昨天晚上开始啊就有点真正的凉快了。还是昨天有用空调的有没有？我看一下天气哈，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了，星期二。今天说是全是阴有阵雨，你们那一片下雨了吗？我可没赶上啊。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30度，市区一线是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夜间呢阴有阵雨，恐怕今天晚上还要下一场小雨，一场秋雨，可是一场凉了。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一线21度，北镇临海22度。

好了，我们的节目呢继续收到大家传过来的歌曲。各位弟哥弟姐，各位朋友，最近你的心情好吗？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说一说，还有你听节目的感受。昨天下节目的时候，最后一首歌的是咱们 DJ 弟哥 DJ 弟哥你在看谁的一首啊很轻快的歌曲，结束了我们昨天的节目。然后昨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我们心目当中的歌曲，就是说你特别开心啊，有一点难过，有一首歌陪伴你的，你心中啊脱口而出的那一首歌是什么？聊到的也是咱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啊，或者是开车过程当中啊，最喜欢啊最难忘的一首歌，很多都是比较经典的。时过境迁了，路还是那条路，车可能已经换了，但是那一首老歌一直没换，当年开车的那份心情瞬间就会回来了。所以一首歌呢会可以让你重回到当年呢，因为每一首歌的背后也都藏着一段在路上难忘的记忆。那一首歌你是和谁在一起听的？为什么会喜欢这一首歌呢？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体会？可以说呢，一首歌就是一段路程，也是一份回忆。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好声音的在线，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的治愈、愉悦。特别是弟哥弟姐，每天中午这一个小时的放松，是不是也很喜欢听你喜欢的歌曲呢？那你可以点播。我们这里所唱到的歌曲和其他的节目是不一样的，那都是我们节目的专属音乐，锦州的好声音，我们身边的好朋友来演唱的。来吧，录制好的歌曲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了。我们的群号码呢是255538967，255538967。大家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屏幕当中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哦。时间的关系呢，昨天糖葫芦的那一首歌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大概也会让你想起某一部电视剧或者是哪一段岁月呢。来，一起听一听啊，猜一猜这首歌的名字。

我相信呢，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这首歌。问情本身呢就很经典，再加上糖葫芦非常磁性的嗓音来翻唱，一直呢让我们找到一种什么戏说乾隆的感觉。你说对了，这首歌就来自于《戏说乾隆》这部电视剧，老歌的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厚重又治愈的糖葫芦的声线。加上经典的问情，瞬间就让我们感觉回忆很有共鸣，是不是碰到了你童年或者是初中年代？哎，这部剧你看的时候你有多大呢？听的是不是很上头啊？老歌永远都不过时，糖葫芦这一开口，沧桑和治愈的感觉扑面而来。

0: 太经典了，好多朋友对这首歌都有自己的一些感慨。它不仅仅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也是道尽人间百态、情感无常的岁月长歌啊。很无常，很无奈，也带着一种释然。可能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对这首歌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因为没有陪伴过曾经成长岁月的歌曲。
1: 红尘一笑，
0: 但是对于一些80后、70后，岁月漫长，那些积压在心底的曾经与这首歌相关的一些遗憾，甚至等待，都会在歌声当中啊，把你的过往一一的展现。
1: 最爱像风中摇。
0: 谢谢糖葫芦这一首歌，历尽千帆之后的通透感。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绝对是新鲜出炉，我看到它录制成功之后的时间呢是12:10，那也就是说三分钟之前才成型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是海》。锦州的午后很适合这一首歌吗？这一首歌把心情交给海浪，把自己还给自己，说得多好呀。

大家问呢，这首歌谁唱的呀？这么好听啊，新鲜出炉的，跟大家讲了，这是几分钟之前才录制好的。我们的小秘书芙蓉花儿，他说呢，这首歌啊，对，就是刚刚录制的。最近真的是很忙，新买的耳机想试一下。匆匆的就录制了这一首歌，我特别能理解芙蓉花。比如说新买了一个东西啊，无论是你是在实体店买的，或者是在网上买的，拆快递的那过程当中，就拿到家里，想知道它的效果的那种心情啊，很急切，我也有过。然后这种急切呢，就体会在、体验在今天一定要录制一首歌。这首歌呢，坦白说我也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一下子听芙蓉花演唱就会很喜欢，特别是这里面的歌词，还有芙蓉花在演唱这首歌时候和大家的一种沟通和交流，把心情交给海浪，把自己还给自己。其实我也有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首歌是不是原唱程响呢？因为程响是芙蓉花的偶像，很多他的歌你都会喜欢，甚至学唱。我记得这个歌词，你最近还好不好？是不是有烦恼？不停的忙碌也会无聊，一下子就能够击中很多人隐秘的一种疲惫。好多时候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就这样？它击中了你。现代人快节奏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焦虑，还会有一些无奈。所以呢，芙蓉花你的这首歌会唱出一种出逃感，逃到海边，逃到哪一个地方只属于自己的心灵，有一种深切的渴望。还有呢，在你出逃的过程当中忽然遇到了知己，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共鸣。生活压力的确都很大，每个人现在都很忙，所以呢，我们心灵本能的对自由和安宁有一种向往。但愿呢，芙蓉花的这一首歌能送给各位的哥的姐，送给各位好朋友，可以感受到一种豁达和释怀。芙蓉花啊，我觉得这个耳机可以通过了，效果不错啊。在哪儿买的呀？看到了一切随缘的留言，说刚才的这一首歌《问情》啊，让我回忆一下啊，真是百听不厌的一首歌。糖葫芦的那首《问情》，说那一年啊，我好像23岁。问情是哪年的电视剧来的？也得有20年了吧？那今年你是43岁左右是吧？不惑之年，一切随缘。希望全世界、全天下的朋友们，每一个人无病无灾，身体健康。每个人都才气满满，特别是各位弟哥弟姐能够顺顺当当。祝愿美女主持人开心快乐每一天，买张彩票中千万大奖。啊，这我爱听啊，我曾经在这儿许诺过啊，我说我要是中了，别说千万啊，就过去不都说500万大奖吗，头等啊，然后我就给咱们所有的的哥的姐，锦州市有多少台呢，就是有牌照的，我就给他们每一台车换4根轮胎。大家帮我算一下，那个现在车型也都多，它有电车的，环保的是吧，这有烧气儿烧油的，有两用的，是啥车的。我这500万还够不够啊？不够的话我自己搭点儿。芙蓉花说，我都1年多没录歌了，所以这首歌我能听得出来你的重视啊，新耳机，哎呀不错呀。看月亮说，录歌过程当中有没有声卡呀？芙蓉花是我们的准D姐，和咱们D哥D姐呢绝对有一拼，都是蹬轮子的。
不是蹬轮子的，就与轮子有关，一个是蹬缝纫机，一个是蹬离合器的，但就是蹬的全是踏板，是不是？一个是刹车油门来回换，缝纫花呢是你这蹬的是啥？就脚踏缝纫机。现在虽然不是像过去的必须得用脚踏来给力，那是不是也得有个踏板呢？哎，我真不知道现在缝纫机什么样子。缝纫花发过照片啊，是缝纫机的上半部分，就是台面上，底下呢还真是没琢磨过，不知就真的不知。网上买的这个耳机不错啊，欢迎红娘写歌还有小爸爸加入了粉丝团。好的，感谢大家点亮了粉丝灯牌。对，原唱就是陈响，喜欢很长时间这首歌了。喜欢的歌如果学会了还能够录制下来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哎，要是播放，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好。谢谢007送出来的粉丝灯牌。牛叔说当时看这部剧啊，细说乾隆也不知道是哪一年了，看来是不记事儿了。那你应该和刚才一切随缘年纪差不多吧。呀，看月亮说今天跟我穿了一个同款的紫色的 T 恤，不认识是什么颜色的，告诉你了，是紫色的。小爸爸说，圆儿啊，我在楼下又看又听你的直播，可能他们会有几秒钟的不一样啊，那你就在抖音里面或者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看图像，然后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啊，还是正八经的，就是台式的手拿着那收音机啊，用收音机收听效果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调频立体声啊， FM100.3。 哎，缝纫花把就是说它这个缝纫机的踏板有蓝色的，还挺好看呢，就冷不丁的我有点看像健身器啊，有点像胖哥经常健身的那个健身房，原来他发过一张图片。

0: 一项健身器材，这个是平缝机啊。芙蓉花说这是平缝机，记得了。咱们各位听友啊，绝对是卧虎藏龙，上节目就学知识啊。啊，这是马鞭机的，马鞭我知道啊。我前两天呢，我买了一件衣服，我们家楼下呢有一大姨啊，就是大姨她开服装店的。大姨啊，那听我的节目呢吗？我每次去她，就是要是有其他客人的话，她就说这是交通台的主持人小袁帮我宣传，每天我然后再跟我说，我天天听你节目，然后最近抖音直播呢，她也会偶尔会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到啊。大姨你是不是在门外呀？我说这个大姨呢也是啊，比如说也有一，你觉得衣服里哪一不合适啊，肥了瘦了长了短了的，你就让我这个大姨啊给改一下。然后我也认识那个马鞭机了，他的那个缝纫机我没怎么看过，那这马鞭机上次我还真是，我说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裁一下，他会马个鞭儿，免得会得锁上啊，要不然就是秃了套。是的，所以我看那个马鞭机和你这个稍稍差不多。说这马鞭机呢，左脚前进，右脚离合。哎呀，这个马鞭机还有缝纫机也是带离合器的啊，就抬压脚。我觉得这个，哎，要是使用这缝纫机，缝纫部门、裁缝部门是不是也得有证啊？这和咱们就是出租车啊，那个手动挡的出租车太有一拼了，太像了，怪不得呢，咱们的准低姐每天你的脚上的活啊，就和咱们的哥的姐真就差不多。哟，何荣布艺，这个是和芙蓉花是同行。你看你这个脚踏缝纫机的这个踏板啊，和芙蓉花那个就有不一样，牌子不太一样，颜色也不相同。但这个大小啊，踏板的大小，缝纫机的踏板呢是一个的，而且比较大啊，是方形的。马鞭机呢得需要左右脚配合，是不是？布艺，何荣布艺，你这是在哪儿啊？是在金陵吗？我有种感觉，还是自己家开了一个缝纫店啊，和芙蓉花一样，你们都是小裁缝。对呀，旁边都是各种颜色的线，粉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又好全呢。然后缝纫店里面除了各种布条，有些布条我特别的喜欢，我都想把它做成就像原始人那个穿的那草裙似的，把它都弄在一起，上面用一个松紧带，绝对引领模特 T 台上的引领，就是那种碎碎的感觉啊，凌乱但还非常美好。然后还有呢，各种剪子，各种熨斗，各种扣子，各种线板，哎呀，都是一样的，我看着特别的亲切啊。何荣布艺还有芙蓉花，你们这个工作环境真是差不多。哟，老申大哥来了，来听一听啊。
1: 怎么的，有点中五百万了？中五百万还是第一次在电波当中出声啊？哎呀，四天才出事啊！一个轮胎摔150块钱呢，一个车
0: 600，
1: 就多少钱呢？啊，
0: 600呗，
1: 150。

0: 150，150，150，160册。啊，你这钱恐怕不够啊！你还是那个毁掉你的许诺吧。这不行，约买块雪糕行。
1: 老顺大哥有点担心了，一台车600块钱，十台车呢6000，100台60000，对不对呀？1000台60万，4000台240万。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哎呦，广告，插播之后，哎，我刚才算对不对呀？有个250万够了。我这500万的话，去了上税的话呢，我是不是我自己我能留下400多万呢？税上多少咱不知道，但肯定有400多万啊。然后去了给大家换轮胎的，我刚才算差不多吧，4000台出租车按4000台算，就满打满算300万是不够了，我自己不还剩100万呢吗？顺心顺意说你这让我收回来，我收啥收啊？我这都说多少回了，今天我这不是第一次说了，可能有一些的哥的姐就没听到，但这事儿肯定是在咱们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个都传开了。我今儿我就把话我吐唾沫是钉，是不是？这都说了，小锁说的。没法收了，就是泼出去的水了。他不收，我甘心情愿。所以我以后买彩票的时候呢，就大家一定盯着点的啊。就我这500万的话，就我也不可能那么低调。必须分享！尼玛，现在哈有好几位给我算了啊，这个是松静给我算一笔账了。哎呀，我看看啊，一条普通的出租车的轮胎市面大概呢是500元。啊？你这有点贵。人老顺大哥说一根是150，你咋整500呢？那你要是这么算的话，一台车就2000元，直接呢就把这个价格的翻了3番。嗯，那合计着我自己还得搭250万。把我卖了吧，这还没算完呢。500万除以2000元是2500台出租车，锦州正规的营运手续的出租车大约有3300台啊。这车没老顺大哥说的那么多台，500万只够给250台车换4条轮胎啊，剩下呢500到800台出租车没钱了的话，要想实现全部出租车都换，额外再拿出100到160万补上缺口。所以啊，主持人就是一句风趣玩笑的话，切实要是实现的话，却不太容易，图一乐吧。看来松静啊，你是一名的哥。还是的哥的姐的管理者，怎么这么了解啊？不过

持人，你这个心愿特别的暖心，要是真中大奖，还惦记着全程辛苦跑活的的哥，这份心意可比钱值钱多了。宋静，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你道出了我的言外之意。我再一次声明啊，不是玩笑，我真中500万的话，我真给各位的哥的姐买，就买不了贵的，咱买便宜的呗。实在不行的话，为了平均，就咱实现别的，就我一定花在咱们的哥的姐身上啊。这不是说我现在没中呢，等我一旦中的话，大伙看着我点的啊。

小智留言了，我了解圆儿姐，既说敞亮话又能办敞亮事儿，你看。小智啊，你是谁呀？这么了解你圆儿姐，你是不是也是一名的哥？都记上。听歌了啊。

还得是我大秘书啊。说啥呢？这个问题太好办了啊！我这不说自己，我还得拿出160万吗？给咱的哥的姐买这轮胎换轮胎呀，就好，是不是都等着我买彩票换轮胎？你先不用换，我过两天我就能中上。你就是换完了之后，你这四根也留着，都有份儿。我大秘书说了，就买彩票的时候，你多买一注不就得了吗？比如说这一注哈，那个是35选7吧。比如说是1234567啊，那我就买两注1234567不就得了吗？那我不就中1000万了吗？我自己还能剩点呢。这又一笔账输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 Coco 演唱啊 ，Coco 的歌。哎呀，就这歌啊，可能我估计你够呛能跟得上啊。来，70后、60后同学们注意了啊，猜歌名儿，嘿嘿，我们来没来呀？岁月静好来了，等你去消费呢。阳光温暖说，白天不许说梦话，怎么的？这不是白日做梦啊。你不要啊，这轮胎呀，省四根儿。

名儿已经是被猜对了哈，这都瞒不过我们的守群人静瑶。金梭和银梭日夜在穿梭，金梭和银梭，扣扣又再次的引领我们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啊，这首歌很经典的，绝对的老歌，金梭和银梭。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我估计一会儿又有人说了，这是70后电台吗？经典嘛，永流传。岁月如笔写春秋，它和金梭和银梭也差不多，就是虽然说呢是不一样的年代，但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慨，在歌曲里面的这份用意其实是一样的。这我觉得真是哈，就像咱们的哥的姐日夜奔忙，奔波在路上的时光都是一样的。你是50岁的的哥还是25岁的的哥，是不是都是很辛苦的？那天还没有亮，金梭破晓，早早的咱们就发动车辆，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夜色沉沉，银梭高悬，城市归于安静，我们还在握着方向盘，接送晚归的路人，车轮滚滚，就是属于我们的金梭银梭，一分一分的收入都是在路上一分一秒跑出来的。原来金梭和银梭就是写给我们的的哥的姐的呀。方向盘握在我们的手中，车轮碾过晨昏四季，风雨无阻，跑车辛苦啊，轮胎磨了一圈一轮又一轮，常年在路上，轮胎的损耗是日常开销里绕不开的一笔呀，要不然我怎么说要给大家买轮胎呢？这大家都特别的担心呢，我这500万呢就是真是不够啊。胖哥也说500万不够的话就买2注啊，咱大秘书还有这胖哥都给我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以后这个那个谁呀，竹影小筑，你家是不是就卖彩票的呀？你家不就是开彩票站的吗？如果我要是中奖的话，你是咱们业界的内部人，你肯定能知道这事儿，消息是一定是要走漏的，首先得你走漏风声啊。哎呀，这你知道我上100万所得税，得了，我现在手里也就是400万了。哎呀，400万，这事儿有点不太好办啊。小秘书服。

荣花也出了个主意，说不行，换一根儿，就一台车换一根儿，就现实一点儿。寻思我这是获好不容易获得奖，咋的给我留个10块8块呢？牛叔说16000条轮胎，1条200元。哎，1根200元，你看还是老顺大哥替我省啊，他省的是150块钱一根轮胎，你这200，那个谁一切随缘，人家一根500的，反正也是轮胎和轮胎的，就是肯定是那个花纹不一样，厂家不一样，它也是价格不一样，是吧？需要320万，中500万税后，说我连买冷面的钱都剩不下了。人看月亮，每天呢都会一边看直播一边进行手机录音，然后呢，这都发到群里，这都每次都有录音，所以你看我这话，这到时候说吧，抹是抹不去了，都给我录下来了，说给牛叔上个管理，早就已经是管理了。我们的管理呢，给我送了这个蝴蝶仙子，哎呦，太好看了！我今天看的是完完整整的，而且蝴蝶呢，在我这耳机上啊，很浪漫的，在这儿待了几秒钟，一下子真是仙气飘飘了，谢谢。摩西说：“圆圆头次见。”第一次在抖音里面见到啊，你好啊，摩西，我感觉到你像是变魔术的似的。龙行天下说媛儿姐的声音好听，主要我说的这话好听，对不对？再次啊，说真的呢啊，谢谢我们你的玫瑰花，你终于来了，大家都念叨你呢，说你倚门框来听节目呢，来看我们的直播呢，终于进来了。谁被抓起来踩缝纫机去了？天呐，这个套哥，你是裁缝啊？你这更得是管理了，这样子也太认真了。芙蓉花，很好奇哟，这还上线儿呢。做的是什么呀？这怎么都是小毛毛呢？哎，我问一下，那个涛哥，你会长鞋吗？太阳像金梭，月亮像银锁。你拿金的，我来银的，你不吃亏，我也快乐。这个是不是分这男女啊？不是说什么男戴金、女戴银的什么呀？

说给牛叔上一个管理，说管理是卖啥的？芙蓉花说，如果要是媛姐中了500万，就给我换一个压脚就得了啊！就你是不是说缝纫机的那个压脚啊？说几块钱哈、啊？行，我给你换一沓。对，一定要大胆提要求。我四根轮胎我都能换，你这压脚是算个啥呀？那个管理也去买彩票了，等着我们去消费呢。说换个缩头，哎呀，缝纫机里边的缩头是吧？几十块钱儿，没毛病，可以。这大白天的，怎么就讲上梦话了呢？这是梦话吗？莫如尘埃说，那个私家车车主路过你好 taxi 节目，怎么着？咋的？怎么回事？小媛姐要请轮胎吗？请。

0: 我们著名的花儿姐姐来了，真是好听的节目呀。有份儿，小花姐姐。今天留言的，这不我刚才说买两注了吗？今天留言的四驾车的车主，换轮胎没毛病。一切随缘就是我的号啊！刚才发现和美女主持互动就有一个小缺憾，发出去信息两次，在发第三次的时候，跳出一条广告啊！那广告啊，是正常的一个广告，那必须得跳，不跳的话，那我们的平台就说明有问题了，是这样式的，听一下哈。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韭菜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1: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这音乐我是不是就得啊去买彩票去了。这吴妮说了，我这一算账的话我就不可能去买，我都不能买了，不能不能支持那个支持福利彩票事业吗？那那个竹影小筑是不是？我要上那大姨家买去，我们家楼下呢就有一个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大姨，她呢是在里边那屋做那个裁缝啊，就是做衣服，然后呢她儿子在外边呢也是就开了一个彩票站，就偶尔呢我会在大姨家买。我要中奖了的话呢，大姨呢会告诉我们大家的，大姨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胡荣华说的那个只要有就行啊，咱们的期望不要太大，期望越大呢容易失望。金锁和银锁是金锁和银锁，你要说金锁和银锁的，刚才我就说特别像啊，电视剧里边一般有一些乡村题材的电视剧会有一些那个男主角的名儿，就是铜锁啊，像不像一个男主角的名儿啊？大柱、二柱和三柱，哎呀，这个好像买彩票，大柱、二柱、下一柱。老大叫金锁啊，老二叫银锁啊，那个老三呢叫铜锁，那么老四呢？逐梦四方说，圆儿姐我有你微信，中奖发朋友圈我一定会看见的，我先预定四根轮胎。逐梦四方收到。好了啊，现在那个轮胎预定已经结束了。

0: gentlemen。
1: 到时候我领奖的时候啊，我就踩着这个步伐，就听着这个音乐去领奖呢，飒不飒，酷不酷，是不是你派头十足？现在我就开始练签名，练眼神啊。好了，最后人家嘉义说的，啥时候放我的歌啊？我早早的我就给你传了，嘉义呀，每天听不到你的声音呢。就像断了联系，忘了你，听不到你的声音呢，就像缺点什么似的。这首歌绝对是祝媛儿姐中大奖的啊！断了联系，忘了你，送给大家。

0: 13品种，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锦州交通广播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一转眼啊，惬意悠闲的八月盛夏呢已经是步入尾声了，淡淡的暑气慢慢的褪去，清爽的秋风呢已经悄然铺满了大街小巷。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感慨啊，天气变得格外的舒服，没有了燥热的闷感，凉风徐徐拂面，温度呢也特别的好，微风正好，这样惬意凉爽的天气呢也即将为到来的新学期铺垫了满满的氛围感。我们掐指一算啊，距离中小学正式开学呢只剩下短短一周的时间了，那有的新高一已经是开始了军训，快乐的暑期时光呢即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么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假期松弛的状态，收拾行囊，整装待发，重返阔别已久的校园，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那这个时候呢，相信很多的家长内心的独白都是太好了，拜拜了您嘞。哎呀，可算把陪伴了一个多月的神兽即将送回校园了。但我们回想一下这个漫长的暑假里，那么孩子还是尽情的玩耍，放松身心，拓宽了眼界，度过了充实又美好的假期。临近开学啊，很多家长跟孩子呢都开始进入了开学倒计时模式，那不少的家长呢也开始纠结困惑，最后一周的过渡期到底应该帮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平稳的收心，快速的去适应开学之后的节奏呢？今天呢是8月25号，距离正式开学还有一星期的时间啊。那今天呢，咱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聊一聊啊，还有一个星期开学，你打算带孩子做些什么？好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那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进行话题互动。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啊，您在即将到来的开学的日子，打算在最后一个星期带孩子做一些什么？其实呢，我觉得，开学呢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需要仓促，也不需要焦虑。那最后一个星期呢，正是我们调整心态，蓄力迎接黄金时期。从松弛的假期作息切换到规律的校园作息，从自由散漫的玩耍模式，专注的回归认真的学习状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最后一周的时间里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帮孩子调整作息时间。秋风送爽，少年归来，每一次开学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每一段校园时光都值得我们去珍惜。那希望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同学们呢，都能够好好的利用最后的假期时光，从容收心，稳步准备，不负时光，不负韶华。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的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我们也送去一段祝福，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新的学期有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好，一起来听来自孙燕姿的绿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马上呢，在九月份啊，就要带着听友们去四川了。那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在最美的季节去到巴蜀地带，去九寨沟，去四姑娘山转一转，真的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记得我们的报名电话：2136921221369211，随时随地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哟。刚刚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啊，还剩下一个星期呢，就要这个假期呢，放的这个暑假就要过完了。那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来说呢，这个星期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假期余额不足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有同学会埋头以深圳速度来补作业，那可能也有的同学呢，他们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好好的去规划一下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里边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在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人的心情是最为复杂的，是谁呢？那就是刚刚升入小学一年级的这个群体的家长，以及刚刚升入幼儿园这个群体的家长，我觉得这两个群体呢，应该是内心最为复杂的。那其实呢，我觉得面对着孩子要完成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蜕变，那对于家长来说呢，其实更是一个挑战。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啊，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那你呢，打算如何度过呢？

刚刚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榴莲飘飘，他说呢，这个时候我就想呢，帮孩子调整一下作息了，平时睡得太晚了，几乎都得十一二点睡觉，今天说啥也得让他早点睡，必须得把这个生物钟调整过来。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皮卡丘说，还有一个星期我就要开学了，这两天我在补作业呀，补作业。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美丽新世界，他说呢，我这个星期呢最想做的就是督促孩子完成作业，然后呢调整睡眠，期待他以最好的状态回归校园。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不点儿，他说了啊，背了个催的，我还有好多课没有上完，我妈妈给我排了好多好多的课，一直连到了9月1号。哦天哪，我觉得你家长真的太卷了，但是呢相信他对你的这样的一份关注一定会为你赢得一份美好的未来。那与此同时呢，除了这个中学生小学生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大学生啊，他们也即将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刚才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说孩子马上就要上大一了，那希望能够说一说在大一的时候我们应该着重的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还没有开学对不对？哎，据我了解，现在有的大学呢现在已经是开学了，已经开始送行李了，那有的大学呢现在还暂时没有开学啊，对于很多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呢，这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刚进大学其实很多的新生呢最担心的是自己会不会挂科呀，还有就是能不能跟室友友好的相处呀，能不能遇见自己的心上人呢？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呢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探索，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拆解。那也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那尤其是准大学生或者是现在呢正在读大学的朋友，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您能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大学生活里面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接着说到大学呢，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大一的时候真正危险的需要引起注意的呢就是你的习惯，其实往往不是偶尔的懈怠和贪玩，而是呢你如果依然保持着高中时候的思维，那可能呢就会有一些麻烦。比如说什么事情你都会等着老师来安排，什么机会你都要等着班级群来通知。在高中的时候呢，你的班主任就会反复的提醒你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交作业，然后今天你需要完成什么任务，甚至呢会盯着每个同学来完成。但是到了大学呢，一个辅导员他是要负责好几个班的，不同的专业还有几百名的学生，他呢一些重要的报到手续和学校统一的任务他就会放到群里边来通知。但是呢有一些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私密的或者呢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呢，那并不一定会精准的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比如说像这个奖学金的申请，竞赛，还有转专业、交换项目，还再比如说像实验室招新呐、实习的机会，这些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那些比较稀缺的资源，他可能就不会精准的投送到每个人的面前。那很多同学到大一结束之后才发现啊，自己不是不够努力，而是连机会什么时候出现，甚至去哪里找到入口，可能都不知道。其实呢，准大一新生进入大学之后的第一道分水岭啊，真的不是你的智商，也不是你的家境，而是你能不能从等别人来安排转向主动为自己负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拆解一下啊，这个高中生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思维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转变。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呢，高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是有人推着你走的，但是呢上了大学你要学会自己来走路了。
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下意识的认为说这么重要的事情辅导员肯定会单独提醒啊，如果真的有机会，班长就一定会发到群里边，大家都没行动，那我应该也不用着急吧。其实这种想法特别的正常啊，因为你过去十几年当中，包括你的小学、你的初中、你的高中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进度，还有老师监督这样的一种习惯性思维。但是上大学之后的变化，就是每个人开始走不同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径了。你看，有人呢，他们的这个目标不一样，有人想考公，有的人呢想保研，有的人呢想考更高一等级学校的研究生，还有的人想出国。那根据自己未来规划的不同，每个人呢就会吸取不同的信息量，朝着不同的方向来努力。你比如说啊，准备考研的人呢，他们会非常的去关注进实验室啊，他们会跟着老师参加学科竞赛做科研。有的人呢会提前学习自己热爱的一些技能，那可能也保不齐会有人整天在宿舍打游戏，整天呢去找自己心仪的男生或者是女生去出去玩。有的人呢还会想到一些转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也有的人呢就是希望我顺利毕业，各科都及格就 OK 了。这样每个人心态都不一样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再会像高中一样，大家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三年功因只为一场高考。当每个人的目标和路径不再统一的时候呢，就老师他是不会可能再替你规划好每一步的。学校负责公布游戏规则，老师负责提供必要的指导，但是你想争取什么，就需要提前来准备什么，最终呢，都是需要你自己去探索、去了解的。那当然了，跟你上学的时候，跟上小学或中学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学的时候没有人盯着你，当然了，你也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就看见老师会害怕，会不会违反纪律啊，会不会被挨说，这个就少了很多。但是呢，没有人对你负责的时候，你自己的方向就得完完全全靠自己来规划了。其实简而言之啊，大学呢不是说没有人管你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这一刻开始呢，你就要学会管理好自己。大学呢是迈出自我管理的第一步。接下来咱们再来拆解另外的一个概念，叫做机会差距。其实真正拉开差距的机会呢，往往不会反复的催促你啊。你看班里边、群里边的通知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像学籍登记、选课安排、体检还有考试，这个是所有人都必须完成的事情。这些通知呢，通常会反复的强调，班委也会催促大家按时的完成。没有完成的同学呢，往往还会被点对点的提醒。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需要你自己去主动争取的机会，比如说像四六级的报名啊，还有申请奖学金呐、竞赛报名啊，还有像转专业啊，还有像这个访问交换项目、实习信息、实验室招新和志愿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这些都是需要你自己去争取的机会。如果你要是不去关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它不会自己长腿跑到你面前来，所以说这些你一定要自己去关注学校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公告栏的通知啊，或者呢是你认识上一届的学长学姐，你主动的去打听，跟自己的辅导员去问一问啊，这些都是需要自己主动来争取的。那这类机会呢，除了刚刚我说的这几个途径呢，还有就是学院的官网，还有像学校的公众号啊、专业群啊，或者老师发布信息里偶尔出现的一次，这类通知往班级群里边一转发啊，班委的通知任务就完成了，干不干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说呢，这些通知往往都是特别重要的，得需要你自己抓紧时间来去拆解它的重要程度。因为呢，这不会有人反复的提醒和催促你啊，更不可能呢追着你问为什么没有报名。即使呢，
就是大学生里边呢，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就是面对同一条通知，有的同学他们就会马上的确认条件，记下截止时间，准备材料，然后立刻去申请。那有的同学呢，他们就看了一眼，想，哎呀，这有空再说吧，那反正也不着急，我才大一啊，考四级，哎呀，不着急，我这是刚进大学，我这过年再考来得及。就真的大一的时候一定要把四六级拿下来，趁着你高中的时候，背单词的这个底子，不要日复一日的往后拖。那有同学甚至呢，直到报名结束才跑过来，去问老师啊，或者问班委啊，说，哎，现在在参加这个还来得及吗？这种情况其实经常发生，拖延症真的要不得。如果你要是拖到最后一刻，往往这个先机就会被别人占领。所以说，你一定要明确好自己的目标，想干嘛，拿到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去行动。其实我觉得呢，真正的刀住机会这种人呢，不是天生优秀，而是他们更早明白了很多机会不是你看到了就是你得到了，唯有截止时间完成前来行动，它才真正的属于你。其实大学里边有很多令人遗憾的事儿啊，它不是我努力了但是没有得到，而是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啊，第三个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停止等待。我们不要再把等通知变成一个逃避选择的借口了。有些时候呢，我们并不是真的没有看到信息，只是不想马上去做决定而已。有的同学看到了竞赛通知，但是他担心自己能力不够，心里打了退堂鼓，于是呢他会先收藏着。然后有同学看到转专业的政策，觉得哎呦这流程太麻烦了，就干脆他就先不管了。然后呢看到老师科研团队招募项目新成员，他就觉得那我是不是我这方面不是很优秀，他害怕自己被拒绝，于是呢自己安慰自己，哎呀算了，这个我先等等，以后是不是还有机会。其实这些表面上呢就是在等更加详细的一些细节，实际上是用等待逃避不确定性。但是大学里边其实很多的成长本来就是发生在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学才是正道，不是说你所有的准备都 OK 了然后我才稳妥的报名，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机会不是等你准备好了才叫机会，机会是你抓住了才叫机会。当你第一次报名参加竞赛的时候，你可能连规则都不明白，第一次联系老师你可能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第一次参加面试你可能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完整。这些都不丢人啊，真正让人感到可惜的是你因为害

怕做错，干脆什么都不做，最后把选择权交给了时间。主动争取并不等于鲁莽啊，你可以先查要求，问清楚规则，评估自己的时间，再决定到底要不要参加。但是呢，大家一定不要把什么呢，不要把我再等等再去做变成无限拖延的理由。其实大学里边所谓的信息差啊，不是指谁知道的多，而是谁行动的更早，谁行动的更快。真正有用的信息呢，一定要经过三步：找到它，看懂它，立即采取行动。行动行动行动啊，这里敲黑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少了最后一个行动呢，再多的信息在你的手机里面都是未读消息啊。其实我觉得刚进大学啊，暂时什么都不懂是没有关系的，每个人都是从什么都不懂才开始。你可以偶尔放松，偶尔走得慢一点，也可以暂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呢，请你啊，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呢，就慢慢的养成一个习惯。是什么习惯呢？就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主动的去查一次，看到适合的机会，主动的多问一句，确定想做的事情，主动往前迈一步。大学真正教会一个人的呢，不只是专业知识，而是当没有人反复提醒的时候，你依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不要。

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春天的祖母绿，他说呢，确实啊，大学里的很多成长本来就发生在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哎呀，说得非常非常非说得非常非常对啊，看样子你刚才真的是认真听节目了。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半日闲话，他说哎呀，回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明白，再让我上一次大学我肯定会非常非常 OK， 但是怎么可能还会再一次。我们把这些所有的经验都留给我们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呢是留给我们的弟弟妹妹们吧。趁着青春正好，趁着时间还来得及，咱们呢还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好了，13:27，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给大家来一首什么歌呢？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周深和李克勤共同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月半小夜曲》。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加班，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加班，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13:33，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03大加班，愿我们在电波中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

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啊，距离开学呢还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呢。这一个星期呢，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都是如何来做准备的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啊，来说一说这一个星期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好，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做苹果爱上香蕉，他说呢，这个星期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点舍不得暑假啊，这个星期我计划少玩点手机吧，然后把作息调回上学模式，因为我知道还有几天我的手机就要上交了。啊，可怜的同学，手机上交，那如果猜得不错的话，你应该是一个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啊，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不要用手机来干扰我们的学习啊。那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梧桐树影，梧桐树影说了，他说还有一个星期开学啊，这个星期呢一直在带着孩子查缺补漏，在带着他背新学期的单词，然后考他新学期的词语，打算呢给他做一个非常充足的准备，让他呢去迎接自己新的学期。哎呀，这我真的得给您这样的家长来点赞了啊，真的孩子在您这里呢应该不出意外他就是一个学霸，给孩子做了非常非常充足的准备，是不是？哎呀，还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边呢，我们更是能够把自己开学之前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做充足。其实说到开学倒计时七天啊，这绝对是每年暑假最最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啊，既不是刚放假时候的肆无忌惮，也不是开学前一天的兵荒马乱，它是独属于学生的，也独属于家长的最后的缓冲期。刚刚呢我看到了大家的这些留言，真的是很有画面感啊，完全就是千家万户真实的写照。那仅剩一周的假期了，大家都是怎么安排的呢？还有同学呢在留言说到了啊，他说还有一个星期开学抓紧时间呢要补完剩余的作业，多睡几个懒觉，好好珍惜假期最后的欢乐时光。哎，我觉得他这一段话我真的是狠狠的共情了啊，真的是好多学生的现状，最后一个星期主打一个劳逸结合，紧急快乐，作业该补的抓紧时间来收尾啊，但是懒觉绝对不要睡了，毕竟开学之前呢我们就要早睡早起了，再也没有睡到自然醒的幸福了，所以这几天的懒觉呢每一口都是赚到的。还有呢这位小朋友说了，说月明阿姨好，阿姨好，应该是很小的小朋友了，他说马上我就要开学了，我想翻翻新书，也想跟我的好朋友们去一次淘气堡。我觉得你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通透的最会安排时间的小朋友，那总有很多人觉得最后几天呢就要摆烂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啊，慢慢收心吧，一边简单的预习新书，提前找一找学习的状态，一边呢约上好久不见的小伙伴们逛逛街啊，聊聊天啊，把暑假最后快乐的圆满收官，自律又松弛，这个安排真的满分啊，给你点赞。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快乐的石榴，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特别感性的同学，他说我有点舍不得暑假，这一周呢计划少玩手机，然后呢收拾收拾书包来迎接新学期。就说实话，谁还能这个舍得暑假呢，真的暑假真的跟我也舍不得，暑假你看不用赶早读，不用刷题，完全自由松弛的日子谁都留恋，但其实长大就是这样，我们慢慢的学会告别松弛，主动调整状态，然后放下无休无止刷手机的快乐，早睡早起，调整好自己的书包，调整好自己的心情，从容迎接新的校园生活。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份自律真的是超级棒，给你点一

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锦州表弟乐图，他说啊，这个上周六孩子就返校了，开启了大二的学习生活。昨天晚上告诉我们，大一考的46级没过，考了410分啊，告诉他没有事儿，这次没过也别着急，别上火，最近学习的时候抓紧查缺补漏，看看差哪儿了，错哪儿了，继续努力，下次肯定过，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四六级呢，如果你要是

做好充足的准备了，我相信在你大二的时候是肯定能过的，肯定能过啊！一起加油加油，一定要加油，然后多背单词，多多的去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你的内心的那样的一份意难平，毕竟呢四六级也是大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KPI 啊，但是呢我相信你是一定能够通过。

在群里发了什么作业，先把这个假期作业补完，然后呢他也想再看一看之前月明在节目当中提到过那些纪录片，然后他希望呢能够丰富一下自己。不是，你这暑假干嘛来的？怎么快开学了想起补作业想起看纪录片来了？哎呀，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劳逸结合真的是被你拿捏得死死的，不慌不忙地完成假期作业的收尾，不焦虑不熬夜，空余时间看点纪录片拓宽视野放松心情。

陪伴，陪着孩子整理开学的物资，和孩子呢聊一聊新学期的一些期待，新学期新的同学和新的知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温柔的氛围里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找回自己的学习的状态。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温柔的石榴，他说了，开学倒计时了，这个星期呢，我就希望能够让孩子少玩一点吧，然后呢，给他洗一洗开学即将要用到的衣服，然后整理一下之前旅游回来的时候带的一些纪念品，让给孩子和他的小伙伴来分一分，留一点空间让孩子好好的去享受假期的尾巴。特别通透的教育方式啊，还懂得为孩子去经营他的这个小伙伴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家长，给你点赞。其实很多家长一到开学就会焦虑，疯狂的让孩子刷题呀、补课呀，但这位家长做的就特别的好，适当的去减少娱乐，回归常态，同时呢也不剥夺孩子最后的假期快乐，松弛有度，温柔的引导，这样的状态呢，孩子反而能够适应更快啊。好，这位同学他的留言特别的治愈，他说呢，马上就要开学了，希望这一周能够慢慢的收心啊，快乐一点，给自己定好新学期的小目标，非常的赞同啊。这个收心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用突然高强度的学习，我觉得慢慢调整节奏，静下心来想一想新学期想要收获什么，想要进步在哪里，悄悄的定下一个小目标，开学之后你就可以稳步的前行了。好，那看到了这么多朋友的留言啊，我也能够深刻的感觉到，在即将到来的新的学期呢，每个同学或者是每个家长内心呢，都会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有的忐忑不安，但可能有的呢也会规划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也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包括家长朋友以及学生朋友们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即将到来的新的学期，能够找到最好的自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我们的纪念》，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我们的纪念》。啊，距离开学呢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啊。其实呢，这个时候呢，真的很多的家长呢都会有点心里边的有点小焦虑。别玩了，赶紧收心吧，马上开学了，作业写完了吗？就这些话呢会像警钟一样在家里边响起来，孩子听得烦，家长说的累啊，最后一家人呢都会带着情绪走入新学期。其实我觉得收心呢真的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也不需要如临大敌，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慢慢的把节奏调整下来，比最后一天突击呢真的是有效的多，也温和的多。你看暑假里边孩子们呢是习惯晚睡晚起了，开学前一天突然要求他9点睡觉，早晨6:30起床，大概率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也很难受的，第二天会顶着黑眼圈。就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开学前一周每天把睡觉的时间呢往前挪15分钟，比如说平时你11点睡觉，今天呢10:45，明天10:30，后天10:15，大后天10:00，然后一点一点的挪到你平时想让孩子睡觉的时间，每天15分钟，提前一丢丢，一周下来呢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调整到孩子上学的作息时间了。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不需要吵架也不需要催促的，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提醒，今天我们比昨天早睡15分钟哦，孩子更容易接受，而且呢你也能够更加的省心。开学前买书包买文具整理校服这些事情呢家长已经习惯自己搞定了，但其实呢拉上孩子一起来做可能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一起去挑一个他喜欢的新笔袋，一起把课本的这个书皮儿包好，一起试穿校服看一看合不合身呐，一起列一张开学用品清单，然后逐项打勾。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儿，其实呢是给孩子一个心理的信号，那就新学期要开始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参与感和仪式感比任何说教都能够帮助孩子从心理上正式的进入开学的状态。开学前的这一星期呢，我觉得有家长会给孩子安排很多的课程啊，真的不用这个提前的去学习太多，也不需要就搞什么预科班呐、之类的。但是我们可以每天花上20分钟到30分钟做一点轻量的学习活动，帮助孩子找回学习的手感。比如说每天呢读30分钟的课外书，比如呢把上学期的生字英语单词过一遍，比如呢做几道数学题来热一热身，比如聊一聊新学期最想学好哪门课程。就重点不是学了多少啊，而是让我们的大脑从假期模式慢慢的切回到学习模式，就像运动员比赛前要热身一样，孩子开学前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学习的热身动作。就暑假里边呢，很多的孩子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肯定是要比平时多得多。那开学前一下子全部没收，他肯定就不乐意啊，甚至会闹情绪。你就不如跟孩子约定一个屏幕递减计划。就像睡觉一样啊，提前15分钟。那第一周呢，我们玩手机呢，每天玩1小时，第二周就40分钟，然后开学前呢，就前两天呢就20分钟，开学后呢，你就按照平时的规定来，把规则说清楚啊，让孩子有一个心理的预期，也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比开学前呢，前一天突然没收手机要温和得多，也不容易引发亲子的冲突。同时呢，我们家长也要做好榜样，如果孩子在看书，你在旁边刷短视频，他的心里边肯定是不平衡的。所以说开学前一周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应该也适当的去减少利用屏幕的时间，陪伴孩子读读书呀，聊聊天呐，营造一个全家都在收心的氛围。开学前呢，其实他的心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你看对新学期的期待啊，也有对未知的紧张，还有呢对想见到自己好朋友的兴奋，对学习压力也会有一些担心。很多家长其实他们只看到了孩子贪玩不想开学，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孩子心里边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小情绪。开学前这一周啊，找一个轻松的时刻跟我们的孩子来聊一聊，记住啊，不是审问，不是说教，就是随便聊聊天，唠唠嗑。
开学呢并不是一场大考，而是一个新故事的开篇。那在这个故事里边，有的孩子成长，有的家长也修行。其实我们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家长，只需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愿意陪伴的、懂得放手的朋友，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时间过得很快啊，看一看呢，时间马上来到了13:54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同时呢，我们也共同的去了解了开学之前呢，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大家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不管是中小学生抓紧假期的尾巴去调整状态，还是已经踏入大学校园的学子，面对四六级的小遗憾，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成长呢，本就不是一路满分，有松弛玩耍的时光，也有遇到考试暂时失利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必焦虑，不用内耗啊，只要努力的做自己就可以了。对于还在享受最后一周假期的孩子们呢，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这样的一段缓冲的时间，慢慢的收心调整作息。也特别的佩服刚刚啊，有一位家长啊，面对孩子四六级的这样一个410分的成绩，没有责备，而是呢给予了理解，给予了鼓励。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底气，确实是这样。410分其实距离合格线的已经差距不大了，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基础，一次考试的结果并不能够定义全部啊。进入大二的时候呢，时间相对就会充裕很多，把错题梳理清楚，找准薄弱的板块，稳住内心，踏实备考，下次冲过分数线的希望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大学生朋友们呢，考试失利呢就千万不要自我否定，我们要放平心态，一步一步的来，功夫下到位，总会能够收获到非常好的结果。我同时呢也觉得那位家长刚才非常的开明啊，给了自己孩子满满的理解和鼓励。秋风渐起啊，新的学期已经上路了，愿每一位少年都能够带着自己的底气和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新阶段。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空威，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首歌曲也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新的学期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山峰许我再少年》。

0: 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夜幕缓缓落下，月光的温柔像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不妨跟着旋律回到1981年那个温柔的夜晚，徐小凤用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把心底的牵挂唱进了每个人的梦里。后来他还把这首歌带上了1989年春晚的舞台。尽管当时的徐小凤因为档期的原因没能亲临春晚现场，但他的歌声依然通过录像飘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很多人记得这首歌是因为小凤姐那独特的低沉嗓音，像晚风拂过，把夜色茫茫照四周，唱得满是诗意。其实它改编自经典老歌，重新编曲之后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份细腻的温柔。当年听着歌的人或许只是跟着哼调，如今再听《明月千里寄相思》，才懂这歌里藏着的是跨越山海的惦念，是岁月里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九十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有人说顾宁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达令群星为公益合唱，林一峰、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张学友的《离开以后》。当年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特意的收了收平日里清亮的嗓音，用带着一点沙哑的声线唱透了离开这两个字背后的复杂。后来才懂，真正的离开从不是大张旗鼓的转身，而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连想起他的名字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晚上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竟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元老师的又一首力作，他的词有着优雅的意境，这首歌里的通透与洒脱藏着最真实的现代爱情观。特别感谢潘伟元老师用一首首佳作留住这么多爱情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读懂爱情。您最喜欢潘伟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李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李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首《泪海》让许茹芸的原始唱腔惊艳了华语乐坛。这首歌本是为男歌手量身打造，许常德慧眼识珠交给许茹芸，独有的气声与假声无缝交织，空灵婉转又满是深情，把失恋的锥心之痛唱得细腻又有层次。泪海火了，专辑狂销200万张，时隔多年原始唱腔依旧动人，这首歌成了很多人青春里的失恋金曲。

冬夜听这首飘雪，前奏一响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2年的冬天，陈慧娴带着6年情断的心酸录下了这首歌，简宁执笔写进离别的怅惘，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把失恋后的思念唱得入木三分，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年过去，您的青春里是否有过这首歌？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不敢轻易循环的歌，十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唱得平静又扎心。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明年今日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同样的曲子，一个是多年后轻轻放下，一个还困在原地。你觉得哪一首更懂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0: 心的净化，
1: 一年百川，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我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幽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林心琪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林心琪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0: 动，还是个窝头型的，底儿大，顶上尖，高了下能有1丈7-8，在那顶上有个窟窿，那窟窿是气眼，别看是窟窿，人可出不去，因为它太小，比这拳头大不了多少，即使这样也怕人跑出去。在那口呢有十字花的铁条，那铁条都有大拇指粗细，十字花的，你想本来洞口就小，再分成四半，什么人能钻得出去啊？风是从这儿进来的，没想到这三教堂还有这地儿啊！怎么办呢？两人就琢磨。房叔安就说：“我说黄谦，咱哥俩别泄气，咱得想法出去。说胡话呢，怎么能出得去？哎，你别忘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姓房的不是吹，福大命大造化大，每当遇上事情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信你瞧着，肯定咱没事儿，还得离开这鬼地方。老方刚说到这儿，突然头顶上那气眼有人影一晃，紧跟有个人就说：“二位别着急，我救你们来了。”“
1: 你来了？来，你怎么样？我说的不假吗？”“
0: 我您是哪位？”“别说话，等着我啊。”曹元龙心说：“真邪门，在这修罗刹三教堂，我们一无亲二无故，怎么能有人救我们呢？”“啊，明白了，肯定我们家里来人了。”徐良、白云瑞一看我们没回去，着急了，派人进了修罗刹华山来救我们来了。“不对呀，这个人的声音没听过呀，好像是个生人。”他心里正犯嘀咕呢，就听那石门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开了，往外头一看挺亮，人影一晃，噌，这主就跳进来，不容分说把他们的绑绳给解开了，同时把东西往前一递，开开，什么呢？冰铁怀抱拐、白把囊、小片刀、白把囊。房叔安一看这人个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比猴子还快，血青色的绢帕罩头，周身上下一身青，寸排骨头钮勒着十字派，但是持手空拳，没拿兵刃。往脸上看看不清，因为什么？他罩着一块青纱，就露着俩眼睛，但你不用看是自己人，不见他费这事干嘛？再看这个主压低了声音：“二位随我来，有话有地方说去。”“
1: 好嘞，您呢？咱走。”
0: 房叔安、曹元龙跟着这个主离开了山洞，人家怎么走他们怎么跟着，翻山越岭，就觉得是往上爬，越走越高，越走越高。这时候这主不走了，往后看了看，没人跟踪，这人把面罩摘了，哎，脑袋上包那青布也撤掉了。房叔安、曹元龙这才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个出家的和尚，因为他秃脑袋包着块布，所以说你看不出来，借着蒙蒙的月光看得清楚。这人呢，长得是方面大耳、浓眉阔目，岁数不大，顶多40岁左右，敦敦实实、虎虎实实的，看得出是个好人。就见这和尚一笑：“二位受惊了，随我来。”又是一个山洞，把他俩领进山洞。那口可不大，从外表几乎看不出来，越往里走越大，越往里走越高。

0: 越走越宽敞，里边居然闪出灯光来了。哎，往里边一瞅，正中央有一座石床，石床上铺着厚厚的垫子，在上面端坐一位出家的老僧。因为里边点着灯呢，看得非常清楚。哎呀，一看这山洞里头锅碗瓢盆什么都有，跑这过日子来了。这什么地方？这大和尚是谁？房楚安仔细打量，一看这和尚跟那佛差不多，肉头肉脑，大肚囊的往前填填着，一身的肉啊，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大和尚双耳垂肩，长得是慈眉善目，年纪可不小了，就这么看上去少说也得80岁。就见领他那个和尚来到石床前躬身施礼：“弥陀佛，师父，弟子回来了。”这和尚才说话，还压低了声音，这声音又粗又浑厚：“哦，人在哪儿呢？就在您的面前。”和尚眼皮刷拉一撩，打量房楚安、曹元龙：“二位，你们受惊了。”“
1: 没说呢，没说呢。我说您是哪位佛祖啊？我们俩人是不是到了仙境？这什么地儿？这是。”“
0: 二位啊，那有石头墩子，你们委屈委屈坐下吧，咱们慢慢的谈。”“
1: 谢您了。”
0: 房楚安、曹元龙坐下，就见救他们那个主从外边拿进个葫芦来，每人给了一只碗，从葫芦里头倒出来的泉水：“二位，洞中清苦，没有茶喝，你们将就将就，先运运嗓子吧。”“
1: 多谢多谢，
0: 真渴了。”俩人每人喝了两碗水，喝完了叫这精神为之一振。房楚安就问：“
1: 我说二位啊，大和尚、半大和尚，你们是救命的恩人，有道是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这好比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让我们怎么感谢呢？但不知大和尚您法号怎么称呼，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救我们俩人呢？”“
0: 哦，我先问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啊，对了，我还没介绍，您是好人，咱也没必要隐瞒。我乃湖广江夏人士，姓房啊，我叫房书安。房子的房可不是四方的方，我叫房书安，现在在开封府包大人手下效力当差，官拜五品带到御前的护卫。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人送绰号闪电神风，姓曹，叫曹元龙。说他您不知道，要提起他老师来赫赫有名，乃是少林寺三当家的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这是老罗汉的高徒。”“
0: 哦！”大和尚闻听此言，从石床上下来了，恕老衲眼拙，不知道二位高人驾到，有失原应，当面恕罪呀、啊。老衲这想有礼了。”“
1: 哎，别！”
0: 房楚安赶紧站起来了：“
1: 我说老和尚，您太客气了。论年岁，您是长者，您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从哪方面来讲，我们都应当对您尊重。您反倒对我们客气，真叫我过意不去。
0: 哎呀，二位啊，你们来到我这洞，我觉着非常高兴啊，什么救命不救命，那算不了什么。

0: 那是侠义道应尽的天职啊。哎，我也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救他俩那和尚，也是我徒弟，江湖人称万里烟云一阵风，冷云是也。方叔安一点头，
1: 嗯，好好好，哎呀，多谢你出力帮忙啊。
0: 冷云一笑，弥陀佛，我老师说的不假，这是我们应尽之责。曹元龙也说，我大师傅在这儿说话保险吗？我怎么感觉着这儿没离开三教堂多远。二位啊，的确没离开三教堂，这也是万佛洞，不过在老衲这是万无一失，喊破了嗓子外边也听不见，累死他们也找不着这地儿。嗯，你们尽管忘安。
1: 哎，您说这话那我们就把心放下了。请问大师，法号怎么称呼？为什么要救我们？
0: 哎，贫僧江湖人称仙丹日月邪昆仑，我的法号叫陈仓，我乃三教堂的二堂主是也。房叔安吓得一扑了脑袋直拉响鼻儿，曹元龙也是一愣，两个人同时想到，这陈仓太有名望了，的确是三教堂的二堂主，他应该是金灯大剑夏遂良的人，他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住到这么个地儿，还把我们给救了，看这样他也是个好人呢、啊、这师徒为的是什么呢？因此两人当时没词儿。陈仓和尚看出来，二位呀、啊，莫非对老衲怀疑不成？
1: 没有，那倒没有。但我就不明白，您是三教堂的人，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0: 哎，老衲有难言之隐呐。二位，少坐片刻，听老衲道来，是这么回事。俩人一听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那位说怎么回事呢？这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的确是三教堂的二堂主，也就是二当家的。这三教堂啊，仨人负责，大堂主是出家的老道，叫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就这和尚，三堂主就是铁掌劈雷子詹峰，詹峰是俗家，老哥仨创办的三教堂。现在提起三教堂还了得，武林圣地啊，一点不次于少林寺。你不管走到哪儿，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就是包括老百姓在内，没有不知道三教堂的，提他们哥仨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从表面上看，这老三位亲密无间，哎，的确仨人的感情之后几十年处的一块没红过脸，但是前些时闹了矛盾了，这矛盾就关乎着三教评理大会。因为这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跟金灯剑客夏遂良相当好，夏遂良有一次来找大堂主，就跟他商量说不久要召开三教评理大会，这次大会是盛况空前的，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长负责人都得参加，但是这个会址选的哪儿很叫人头疼。我请示我老师武圣于和了，我老师认为着在三教堂比较合适， 因此我特来找你商议，你看行不行？方天画一瓶眼睛都亮了，行，太行了，这么大的盛会在我三教堂召开，我们哥仨脸上增光露脸呢，这是好事儿啊。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过金灯大剑又说，哎呀，好朋友，有话我得讲在当面，听起来是三教评理会，实质评什么理呀？这是变相的战场，到时候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以及他们那些帮凶都得来，说好了怎么的都行，要闹翻了就把他们一网打尽，置于死地。你这三教堂啊就变成了战场。我说伙计，我可没隐瞒呢，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方天画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是这样，那么这么大的事情武圣人于何知道？但是我老师啊不知道能叫我来吗？哦，这方天画就有点为难。后来夏遂良说，你放心，咱们办事儿啊，哎，事先得料好了，哎，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略败，也不见得就走的那步，是不是呢？你也不要太为难了，总之这是武圣人做的决定。好朋友，这回要开好了，往后三教堂的名声大振，你们的身价也倍增，这可是好事儿。金灯剑客夏遂良软硬兼施，最后说服了方天画，方天画同意了，行，在我这召开，我按照你的要求也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哥仨得商量商量，他先跟老三打了招呼，就是铁掌霹雷子詹峰。老三这人非常好斗，三堂主一听乐了，大哥，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就做决定吧，我看这是好事儿。我早就听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不是东西，上三门的想独揽大权称雄于天下，没把其他门户摆在眼里头，我对他们没有好印象。那么开好了怎么都行，开不好把他们一网打尽全收拾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大哥，我同意。那行，再找老二商量商量。三爷就一皱眉，大哥，我二哥生性古怪，那人非常又倔又脏，恐怕这事儿，哎，没说的，咱哥俩愿意，我想老二也不会反对。在那天呢，就把二爷兼丹日月邪昆仑陈仓请来了，一开始唠闲玩，说着说着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大爷就把经过对陈仓和尚是讲述一遍。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三教堂三个老堂主坐在一起商议事情，大爷方天画、三爷詹峰全同意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评理会，但把这个事儿呢跟二爷商量。容等着方天画把话说完了，陈仓和尚不愿意了，老和尚沉着脸，大哥，老三，既然你们跟我商量，我有话就得都说出来。我看这个会不宜在三教堂召开。哥俩就问呢，为什么呢？大哥三弟，金灯剑客夏遂良七人我太了解了，那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外忠厚内小人，是惹是生非呀。别看我在三教堂

0: 有不少的朋友，有不少的信息。我听说他们现在跟开封府的官人闹的是不可开交。前者龙虎风云会，二位都知道吧？那是酒屋好酒，会屋好会，那就是夏遂良一手策划的，在连云山通天观摆下龙虎风云会，就想把三侠五义以及周边的高人一网打尽。结果阴谋没有得逞，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怎么现在又想在三教堂召开这样的会呢？依然是酒屋好酒，会屋好会。换句话说，这就是杀人的战场。大哥三弟，我们万万不能答应啊！咱这什么地儿？这是武林圣地啊，也是佛门境地啊，谁不知道三教堂啊？创办多少年来，威望甚高，如果接纳了这个会，惹来无边的大祸呀，连咱们哥仨都得受株连，咱图什么呢？因此我不同意。老二这么一说，老大老三没词儿了。方天画就劝我二弟呀，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人家金灯剑客是我的好朋友，能让我吃亏上当吗？人家说了，为什么在咱这儿召开呢？正因为三教堂远近驰名，武林界提起了没有不知道的。在咱这儿召开三教评理会，三位圣人全参加，81门的门长全参加，天下武林的高手全参加。这样的盛会是千载难逢啊！这要召开了，咱哥仨脸上增光啊，那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我们利用这机会结交了天下的朋友，何乐而不为呀？再说这事儿是武圣于和做的决定，金灯大剑为这事儿奔走了3、4次啊，玉兄怎好拒绝呢？二弟啊，没亏吃，你放心得了。三爷也说，二哥，你这人就是固执，你哪儿都好，没事你爱抬杠，我们哥俩愿意的事儿你肯定反对，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大哥刚才都说了，只有利没有弊。至于武林界闹点摩擦，这事儿那事儿，在所难免的事儿，你怕树叶掉下来砸脑袋，那什么都不能干了。二哥，你就同意了？
1: 弥陀佛。
0: 二位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那是树叶掉下来砸脑袋的事吗？哎，你想想，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等人跟什么人为仇？跟官府为仇，跟开封府作对。换句话说，他们要背叛朝廷，跟皇上作对。我二位，你们可想清楚了。在这块儿，也慢说把三侠五义的人一网打尽，就死个1个2个，咱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呢。到时候三教堂毁于一旦，你我咱们哥仨不定得什么后果呢。二位，因为一念之差铸成大错，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说什么这事儿，我也不能同意。最后闹翻了，那哥俩站在一条战线上，陈仓孤立，文的不行，后来翻脸动了武了。这一动武，方天画和詹峰站在一起对付陈仓，把陈仓和尚就赶出三教堂。后来陈仓说，好吧，我可以走，惹不起我躲得起，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我反对，在任何时候我也是反对，将来咱们有讲理的地方。陈仓和尚一怒，带着自己应用之物和宝贝徒弟冷云离开三教堂。

0: 哎呀，他刚离开，这老三不是东西，就跟方天画说：“大师兄，就这么把他放走了。他方才说的清楚，他要作对跟咱们到底呀，迟早有一天，他得站到对方，向着对方说话，此人不可留啊。”老三，你说都是自家弟兄，因为这点事儿，还能把他杀了吗？
1: 对，
0: 不毒不狠，非丈夫，不能留着他，起码把他逮住，软禁起来，等大会召开之后再把他放了。留着他是个惹祸的精灵。后来老三把大爷说服了，出动二三百人是追杀陈仓。陈仓早就料到这手了，你别看哥仨表面上是一家人，陈仓事先早有防范。就在这万佛洞里头，人家选了个地儿，这地儿谁都不知道，就是他们师徒知道，就藏在万佛洞。所以他们追杀了多少日子没找着人，就以为这个陈仓带着徒弟远奔他乡，肯定离开陕西了，时间长了把这茬就忘了。其实陈仓哪儿都没去，就在三教堂眼皮底下，哎，在这山洞里待着，人家爷俩过开日子了。别看陈仓在山洞里头，到了晚上有时候出来练功，同时还派他徒弟万里烟云一阵风冷云，有时候进三教堂上这摸摸底，看看他们干什么呢。所以三教堂有些事儿瞒不了这师徒。老和尚在这等什么呢？就等三教评理大会，等召开的时候，三教圣人不都参加吗？各门门长不参加吗？我要当众举发，我把方天画、夏遂良、詹峰所作所为这些阴谋我全抖了出来。你看这老和尚有心计啊。但今儿个呢，冷云赶奔三教堂，正好遇上房树安和曹元龙，将人逮住了。他回来请示老师，这个事儿是管还是不管？陈仓和尚立刻做出决定，也有不管之理。这都是三侠五义的人，绝不能见死不救，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没好。所以派冷云把俩人救出来了。容等房树安、曹元龙这一问和尚怎么回事，陈仓毫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房树安、曹元龙一听，罢了，陈仓和尚好人呐，通情达理呀，明辨是非，这样的人难得呀。两个人是再三称谢。陈仓提出来：“二位啊，你们是开封府的官人，老衲就有一个要求，将来替老衲做主，我把这事儿如实的跟二位都反映了。”也希望你们在任何时候能保住三教堂啊。三教堂有的人不是好人，但他本身是武林圣地啊。我们开创三教堂来之不易，我求求二位了。
2: 没说呢，老师傅你放心，这座庙宇绝不能受损，将来由您在这当家负责，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了，多谢二位。
0: 虽然这儿保险，但是你们都是盲人啊，不能久留。二位啊，马上离开这儿吧，我派冷云护送你们，万无一失。
2: 好嘞，您呢？说实在的，我们心里也起劲呀。家里人一看我们一天没回去了，急得都火上房，那么我们就告辞了，不送不送，等三教评理会上咱们再见面。
0: 好嘞。说话之间，曹元龙和房树安站起来归

整自己的东西，冷云护送俩人离开山洞。天还黑着呢，等到了外边之后，东张西望一看平安无事，冷云点手让他们奔北走。俩人蒙灯转向，在后头跟着，高一脚浅一脚，拐弯抹角，翻山越岭，穿树林，过山涧，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前边是豁然开朗。冷云就不走了，弥陀佛，二位施主，你们顺这条道往北走，不到三里地就到了华山县了，我不送了，二位一路平安。哎呀，真没处够，时间虽短，感情甚深，那么咱就在评理会上不见不散。好嘞，二位，我回去了啊。说着冷云走了。这两个人一直看不见人影呢，相视一笑，曹元龙就说：方爷，咱俩真有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啊，真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哪有旁人呢，那就是我呀，我是福星高照啊，什么时候都有贵人相助。哎，拿这老和尚说，陈仓和尚好人呢，多通情达理呀。是啊，这老和尚令人崇敬，等回去之后见着各位高人，咱们得如实把这事儿说一遍，那还用说吗，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咱走走走走。说着两个人往前走，以为出离险境了，结果想错了，没走出半里地去，就见对面一堵人墙拦路，突然之间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有人高声喊喝：站住，别走了，此路不通。房叔安思想上毫无准备，这下吓得可不轻，一缩脖子，直晃大脑袋，连曹元龙也害了怕了，这谁呀？闪目观瞧，为首的是个年轻的，肋下佩戴五金折铁刀，小伙长得贼帅，二目闪着贼光，一看谁呀、啊、八辈讹诈罗霄。在罗霄旁边站着个老道，正是通天观的观主一气仙孔亮，往他们身后看能有百八十人吧，除了和尚就是老道，都是三教堂的。哎呦你们，房叔安心说，怎么了，谁走漏的消息，莫非这伙人跟踪来的，没人啊。哎呀，别把陈仓和尚被他们发现了，如果他们师徒被发现了，是凶多吉少。哎呀我的妈呀，真是隔墙有耳，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他在这胡思乱想不说，单说罗霄冷笑了两声：哎，方帅，曹元龙，你这命真够大的，不管压到什么地方都有人相救。哎，你们说说看，谁把你们给救的，你们怎么离开这万佛洞，你们还想逃命吗？哎，我们事先就料到了，怕你们跑，故此在此做好准备，还不受绑等待何时。无量佛，这孔亮也说，你们两个人还往哪跑啊，还不扔下兵刃投降等待何时。房叔安曹延忠能听他们的吗？老方把大脑袋一晃，别看心里的打鼓，表面上保持镇定。哎，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又见了面了啊。想知道我们俩人怎么出来的吗？当然想知道，听我道来。哎，我们哥俩被关进山洞，觉着那地方不咋着，哎呀又憋屈又冷，我一想怎么办呢，还是出来透透风吧，
于是乎，我就签。

0: 上诀念咒，天灵灵地灵灵，我这一念咒语不要紧，就惊动了南海南南海南紫竹林乐切山圣中佛。你们知道圣中佛是谁吗？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跟我有交情啊，哎呀，听了我的咒语之后，他老人家耳鸣眼跳，坐卧不宁，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啊，房树安、曹元龙有危险了，那我们是好朋友，我不救他谁救啊？就这样，观音菩萨脚驾祥云来到万佛洞，用手一指开，那石头门能挡得住佛法吗？门就开了，就把我们给救了。方才我们跟观音菩萨还在一起谈心呢，他老人家有事儿回了南海南南海岸，我们哥俩往回溜呢，哎，正才跟你们见面，这回你们听懂没有？这方叔安真能白活。就在这个节骨眼儿，曹元龙听完了乐得都肚子疼，心说他哪那么多词儿啊，真能编，张嘴就来。罗霄闻听冷笑一声，呸，方叔安，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究竟什么人把你们给救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呀。再说谁救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好，方叔安，等把你们逮住严刑审讯，看你们说也不说。道爷，压住阵脚，看我的。罗霄苍啷一声拽出五斤折铁刀，是直奔方叔安。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一气相孔亮，罗霄怎么在这儿啊？他们发现了什么吗？其实啊，什么都没发现，就因为金灯剑客夏绥良做出决定，把方叔安、曹元龙押到万佛洞，以昆仑僧为首的众人都不服啊，觉得这事儿干得太荒唐了，掐指一算吧，这方叔安死了几个死没死？这搁到万佛洞也不保险，肯定得跑了，好一好被人给救了，所以他们不放心，背着金灯大剑夏绥良不知道几个人捏窝窝。后来昆仑僧说：“这么办吧，老剑客一个人主宰三教堂的事儿也太多了，咱也别闲着，替他老人家分分心吧。”为了以防万一，咱们分为东西南北四位巡逻，俩人一帮，俩人一帮，一气相孔亮和罗霄是一帮，带着100多人在这巡逻。这事儿是放屁吹灭灯，巧了。至于山洞里发生那些事儿，又陈仓又冷云，他们是一无所知。刚才说那话是诈方叔安和曹元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八臂哥扎罗霄拽五斤折铁刀直奔方叔安。方叔安知道这小子厉害的邪乎，跟徐良都能打个平手，我往哪儿摆？想到这儿，噌，他跳到曹元龙身后去了。哎，我哥们儿，别看热闹了，打他。嘿，曹元龙一看多好，这位嘴把式。想到这儿，一晃掌中冰铁怀抱拐过来，把罗霄给拦住了。两个人见面谁也不说话，兵刃并举就斗在一处，啪啪是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等伸上手了，罗霄一看，这姓曹的有两下子，不愧是名师之徒啊。怀抱拐呼呼刮风，分量加重，碰上就够呛。曹元龙也是这么想的，哎呀，这小白脸子不含糊，掌中这把刀不次于白云瑞和徐良啊，今天遇上劲敌了，我要多加谨慎。两个人一半时很难分胜负，一气先孔亮马上回过身来，叫过小老道来，马上到大殿， 禀报金灯剑客夏遂良，就说我们这出了事儿，就说房叔安、曹元龙被人给救了，这正打着，让他速派援兵。是，这小老道撒脚如飞报信儿去了。一气先孔亮一看房叔安在后头没事儿，他恨透了大脑袋。无量天尊，姓房的，我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说着话，一晃长剑是直奔大脑袋。房叔安一看，
1: 我那个妈！
0: 老房心说：“我呀，100个捆成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事到现在，不豁出一头也不行了。”房叔安压小片刀也往上一纵，二人斗在一处，连3个回合，他都顶不住。刷刷刷几宝剑下来，老房就冒了汗了。这房叔安的脸皮才厚呢，心说难道就这么死了不成吗？看看两旁黑黢黢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干脆我喊吧，我喊一嗓子背不住，把自己人就喊来救我们逃出虎口。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九宇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宣传了，说易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有一种医用级别的洗衣液，叫做衣物洗涤消毒液。
5: 这都开始宣传了。
4: 因为大家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衣物洗涤消毒液第一次听说，
5: 而且它还是医院的医用级别的。
4: 光听名字呀，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效果有多好了。
5: 这叫顾名思义嘛。
4: 是的。都想问您什么时候能拿来让我们大家试一试呢？
5: 绣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是吧？但是小雨啊，我想问你啊，你之前啊有没有用过三效合一的这种衣物洗涤消毒液？
4: 没用过。
5: 从来没用过？
4: 没有。
5: 哎，那就对了啊，因为呢你要是说你用过呀，那反而说我得打个问号。
4: 这不是医院专供的吗？
5: 对喽。市面上如果敢说是三效合一的，说是100%杀菌的啊，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你可以一概忽略。因为杀菌这个词儿只有在医院里边才有。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提到的这种杀菌灭菌，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 让你肉眼看不见。
4: 嗯，不埋汰了。
5: 哎，对，就是不脏过。那他和医院里边所说的真正的杀菌灭菌呢，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边，在市面上啊，你一般你是见不着的啊。尤其是六合药业直供给三甲医院的这种衣物洗涤消毒液，这属于医院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属于医用级别的消毒用品、消卫用品。
4: 对，
5: 那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你普通的日化产品没有资质去生产，
4: 它没有批文。
5: 所以说我经常说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份儿，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具有消杀功效的洗衣液出来。
4: 是的，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
5: 哎，那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点呢，小雨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啊，还能够除螨，那个除螨剂你也用过对吧？
4: 用过。
5: 哎，但是加那一块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4: 是啊，以前没用过。
5: 你市面上大多的洗衣液、消毒液、除螨剂都是分开来单独销售、单独售卖的，很难找到一款集齐了去污、除螨、灭菌三重功效于一体，还能够达到医用消杀级标准的这种洗护产品了。啊，这个消杀的这个级别只有六合药业有了。那因为它是以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了。
4: 是的，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那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的生活用品了。
5: 早些年呢，也不少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企业，啊，大多优先看重的是，利益收益，啊，但是呢，如今呢，能够长久立足的稳步发展的这种本土企业呢，就越来越看重核心技术与产品本身的品质，就不再只是单纯的追逐利润了。
4: 对，
5: 六合药业呢，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啊。而且六合药业，你知道它牛在哪儿吗？
4: 嗯，
5: 它就是凭借着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呀，它在2019年的时候，它整顿了一次香港医疗洗涤行业的歪风邪气
4: 啊。怎么回事？这个应该挺有意思的。
5: 我跟你讲啊，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在2015年的7月份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在网上能不能查得到啊，在香港的玛丽医院发生了一件特别严重的院内感染事件，有6名患者因为用了医院的床单、被罩啊，包括病号服，发生了一种特殊的霉菌感染。那这种霉菌呢叫毛霉菌啊，其中2位因为这个毛霉菌的感染导致了呼吸衰竭，最后人就死掉了。
4: 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件。那用了医院的床单、被罩被感染了，
5: 你看看，就当时有记者就开始卧底了，就开始调查这个事儿了。
4: 这不是小事儿啊。
5: 自然它不是小事儿啊。卧底到承接玛丽医院专门做洗涤消毒服务的这个洗衣厂，结果这个卧底记者发现什么呢？从玛丽医院送来的带血的床单、带血的病号服、手术服，他们混在一起洗
4: 啊。太夸张了，这是医院，你这干嘛呢？
5: 这听起来说很夸张。
4: 对啊，
5: 最主要的是他们用的洗涤剂根本不是医用级别的，他们用的是普通的日化级别的洗涤剂，
4: 跟我们用的一样，这不开玩笑呢吗？
5: 你看他，而且我告诉你，他也不是没有简单的分类清洗啊，他是把这个医院呢、和医院分开了啊，就是比如说人民医院和这个中医院，他把这医院给分开了，但是科室他没分开。
4: 这太气人了
5: 啊。结果卧底的记者发现了这个背后的因素之后吧，就给他们曝光了啊，并且报告给相关的部门了。相关的部门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呢因为洗涤和消毒不彻底，导致床单、被罩还有病号服 洗衣、干衣、包装等等，就是这五大的工序嘛，全都有毛霉菌的感染。
4: 那这种商家实在是毫无底线。要知道医院的病号服可不是普通的衣物啊，尤其是传染病患者穿过的衣物，消毒清洁那半点都不能马虎，就连离世病患使用过的床单被褥都必须经过完整的消杀流程，可是他们全都敷衍了事，极其容易造成这个交叉感染。这个不就是拿病患的生命当儿戏吗？用草菅人命形容呢，一点都不为过呀。
5: 没错啊，所以说呢，这医院里边的床单被罩病号服就这类的医用之物啊，它必须得使用医用标准的专门的洗涤产品了啊。尤其是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传染病患者的使用过的这个床品，你光普通的清洗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搭配专业的强效的杀菌剂得二次的消杀啊。所以听完这件事儿，咱们再想一想，我们日常家居洗衣服你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啊。
4: 嗯，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老师，您说医院的这个被罩床单，它曾经蹭上过多少患者的血液、体液、排泄物，我们都知道哈。医院呢，它是细菌病毒的重灾区，这要是不消毒彻底点，那还了得。
5: 所以说呢，这是发现的，你还有多少没发现的呢？
4: 嗯，
5: 就很多承接单位就是为了控制成本呢，他自然而然的他就这么做了。
4: 那也不能为了控制成本来草菅人命啊，那患者你得保护好啊。
5: 我还是那句话，他可能是提前早在五年前八年前呢，他就一直就这么干了，只不过呢他一直没出事。
4: 对
5: 啊，这次曝光了绝对不是偶然啊。你想一想啊，医院每天需要清洗的这个医疗被褥啊，这数量是非常大的啊。有一些传染病的这种科室，他们的被罩啊、床单一天要三次更换、三洗的。
4: 嗯，
5: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大的量，承包的公司在洗涤液上做点手脚，那利润是非常高的。
4: 这太可气了。
5: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是咱们知道的。
4: 嗯，
5: 你想一想，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在我们身边的？你想想有没有啊？
4: 那肯定有啊，老师。那六合药业他当时是怎么整顿的香港医疗行业这种歪风邪气的呢？
5: 我刚才说了啊，这是2015年的事儿吧。你在2019年的时候，六合药业的这个科研团队啊，他们这个研发团队就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去污除菌灭螨三效合一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的。
4: 2019年研发出来的？
5: 对，就2019年研发出来的。那六合药业本身人家是制药企业嘛，就专门研发生产医疗消毒卫生的这个产品的啊。早些年间呢，这个行业内出现了医院洗涤交叉感染这种乱象的时候吧，他们这企业就组建了专属的科研团队了，就提前开始布局这款医用的洗涤消毒液这个研发项目了，而且深耕多年之后了，才有成熟的这个成品了啊。它也是国内大健康赛道里边我们讲说规模名列前茅的一个本土企业，就光这个消毒卫生类的产品的年产量就能够达到50000吨啊，而且它供货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4: 这个产量很高，
5: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那这个级别肯定是最高的，就多项实验室的数据都已经表明了，这款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的活性物质要高于咱们市面上15%以上，能够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啊，它的灭活99.99%的螨虫，
4: 嗯，
5: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三效合一，
4: 对，
5: 啊，就是咱们用这一瓶衣物洗涤消毒液，就相当于是你直接代替了三种，也就是说，去污的、除菌的、灭螨的三种产品，它一瓶就能给你代替了，
4: 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5: 哎，很多的承接洗涤消杀业务的商家，他们是一心只想压缩这清洗的成本，可用上了六合药业集团的三效合一的医务洗涤消毒液，能够直接就省下这2/3的医护开销 啊，它这个成本压力一下子就下来了。
4: 对，
5: 所以说你不能够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你去打折扣了，
4: 偷工减料不行。
5: 因此呢，它就成为了三甲医院总务科的一个必备产品了。那当时的香港地区最高的健康管理部门啊，叫香港卫生署，就开始发布公告了。香港各级医院的医疗床单、被罩还有病号服，它的洗涤消杀用品的标准必须按照六合药业生产出来的消毒洗涤液，它这个执行标准来执行了，
4: 成了行业的执行标准，
5: 标杆的啊！你外包的这个吸物洗涤场地呀、啊，也必须应用这款洗衣液，就这款洗衣液就是官方指定的。
4: 是的。
5: 啊，到今天为止，香港地区的洗涤行业就逐渐的蓬勃发展了。
4: 嗯，原来是这样。
5: 从2019年到今天，香港地区再无一例因为医院用品而感染的事件发生了。
4: 你看，能够让香港最高的健康管理部门香港卫生署来发布强制应用的公告，那就足以说明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绝对不是一般的产品。
5: 是啊，它纠正了当地的这个歪风邪气了，
4: 而且它也救了很多患者的性命啊。
5: 这话说回来哈，如今超市里边啊，不少普通的洗衣液呢，它也打着杀菌抑菌的这种宣传标语啊，但是咱们日常家用产品标注的杀菌啊，和医院临床标准的杀菌消杀的完全是两码事儿的啊。但是执行标准呢、啊、消杀能力啊，它也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4: 那、
5: 啊、那这里边呢有一个核心关键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想要真正做到洗涤强效杀菌深度除螨，同时达到医用消杀等级，那个生产厂家必须持有对应的专业资质。这种资质只有正规制药企业才能具备，普通的日化工厂根本达不到生产准入的要求。
4: 对，
5: 那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4: 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5: 所以说你看，这个医疗级别的直供三甲医院的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的，都有三大效果。第一个，医院级别的杀菌效果啊，刚才我讲了八四消毒液，
4: 家中常用的。
5: 哎，八四消毒液，我告诉你啊，你别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还有甲肝乙肝病毒，也就那么十几种细菌而已。这八四消毒液它就这么大能力。
4: 对
5: 啊，而刚才咱们提到的六合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能够杀灭多少种细菌？
4: 100多种，
5: 十倍的功效。啊，咱们说为什么医院人家就选择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呢？
4: 因为医院的细菌多呀。
5: 对了，它种类也是最多的，所以说六合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医院专属的灭菌产品。好了，你想想，如果你把它用在咱们的生活当中，那你说杀菌灭菌的能力那不是更不在话下了吗？
4: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异味儿。
5: 对了，
4: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啊，杀没杀灭，衣物的细菌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
5: 哎，你看你这么想了，你觉得我们在家里边跟医院肯定不一样是吧？
4: 嗯，
5: 医院里边的细菌就多，我们家里边的细菌就少。我告诉你，小看他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菌病毒了，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讲了啊，香港那是玛丽医院，就是因为这个院内感染的事儿，两个患者因为呼吸道感染就死掉了，
4: 草菅人命。
5: 他是因为什么？床单被罩上感染了某霉菌呢、啊？那对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他也存在着一些慢性疾病呢？
4: 有啊。
5: 那我告诉你，很多慢性疾病都是特殊的细菌感染所引起的。
4: 是吗？
5: 你比如说有一些细菌它会引起我们发热、发烧、咳嗽、卡痰，这个你知道吧？
4: 嗯。
5: 哎，还有肠胃炎，我们说的胃炎、老胃病、老拉肚子、便秘，这些都是细菌感染的呀。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些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你这衣服上面的沾染了细菌病毒导致的， 就是因为你床单被罩上的这些细菌病毒导致的，想没想过？
4: 身上的细菌太多了，
5: 身上的细菌很多，空气当中的细菌也很多。咱们在这儿做节目，你知道我们呼吸当中有多少细菌吗？
4: 嗯，
5: 对不对啊？有多少落在我们身上了呀？还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不爱穿这个刚洗完的衣服，说穿完了之后了，他痒。
4: 是
5: 啊，人还提出质疑呢，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在这个衣服上面洗衣粉放多了呀？哎，首先，洗衣粉是不能用的，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啊，洗衣粉它是非常容易造成残留的，你这样的洗衣粉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啊，这个咱就不再讲了，因为说了很多遍了啊。你本来没毛病呢，因为洗衣粉可能就导致出来大问题了。我在临床上有一些这个皮肤癌的患者，说白了是洗衣粉用的太多导致的，所以说洗衣粉咱不说了啊，就是杜绝使用啊，因为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现在你要洗衣服一定要用洗衣液。
4: 那洗衣粉它也不杀菌啊？
5: 对，洗衣粉根本就没有杀菌的作用，很多人用完以后吧，刚洗出来，咱就不说，就爱不爱闻那味儿了啊。你闻完那个味儿啊，就你试试咳嗽，我告诉你，真正引起你咳嗽的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这气味，是你衣服上残留的这些病毒、这些细菌导致的咳嗽。
4: 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边走来走去，那肯定会接触很多的细菌啊。
5: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衣服就可以跟到哪儿。
4: 对呀、啊，
5: 哎，咱穿着衣服逛超市。早市逛公园，你说不定跟哪个人擦身而过，那个人身上就有大肠杆菌的一个携带者啊。
4: 对，打个喷嚏到我们身上了，我们就会一直携带着这个病菌。
5: 对呀、啊，啊，你要是打一喷嚏，我们携带的流感病毒，你要坐在那公园的长椅上，说不定之前那肝炎的病毒携带者他就坐我这儿。
4: 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还有这个阴道炎它也会有残留的，尤其是夏天。
5: 哎，然后你再用手再摸着你的衣服，摸着你这裤子，你再又沾满了细菌的手开你们家那门，打开你们家那冰箱，拿出来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连锁反应？
4: 嗯，
5: 而且影响的仅仅是你自己吗？家里边是不是有孩子？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4: 对，
5: 你不知不觉的可能导致一家子人会出现腹泻、腹痛、恶心、呕吐，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也没吃什么呀，怎么就坏肚子了呢？这回找到原因了吧？
4: 这回找到了，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认知，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5: 哎，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是不是就找到原因了？是不是因为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的这个环节，你根本就没做到位呀？
4: 杀菌这个环节真的很重要，
5: 太重要啊！既然六合药业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可以杀灭上百种致病菌，咱们居家使用的相当于把医院同级别的防护给搬到家里边来了。现在家家户户洗衣服基本都靠洗衣机，床单、被褥、贴身衣物天天都要清洗。既然每天都要用洗护产品，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兼具了去污、除菌、灭螨，达到临床医用标准的三合一的洗涤液呢？
4: 对呀，
5: 那就好比说咱们日常用的牙膏、香皂，要是功能性的好，价格还比普通日化产品更实惠，咱们何必选那种效果单一的普通款呢？很多人身体反复出现瘙痒啊、呼吸道不适啊、妇科炎症啊，总想着吃药啊、跑医院，却忽略了日常洗衣的这个关键的源头。很多小病的根源藏在衣物被褥的细菌螨虫里，选对一款医用级的洗涤产品，改变日常清洁的这个习惯，从源头隔绝病菌，其实就是守护全家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呢。
4: 但是听到这儿啊，我有一个担忧，医院用的衣物消毒洗液，它的味道会不会全是这个消毒水的味儿呢？那可太难闻了。那我上班穿的衣服一闻就是一股这个病号服的味儿，那好尴尬呀。
5: 你看看你刚才说吧啊，病号服那味儿一闻就是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4: 对吧
5: 嗯，我告诉你啊，你闻到这个消毒水的味儿绝对不是病号服上的气味，这个消毒水啊是医院里边的这个气味，医院要定时的喷洒这消毒水的，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就误认为呀，说是病号服上的气味了。你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六合药企它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呀， 它是洗衣液，它不是消毒水，它有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而且还特别的温和，这个香味儿不刺鼻子啊，它不会有那医院里的消毒水的气味，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啊。
4: 嗯，
5: 而且呢，人家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啊，它完全区别于消毒水，它是安全可靠的

0: 消毒。
1: 那还有不安全的消毒吗？
0: 当然了，你刚才说那种刺鼻的消毒水的这个气味，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消毒水都完全的不是安全的。
1: 是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遇到过。我这个患者吧，他就是反复的咳嗽，反复的头疼发烧，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检查了之后吧，说是肺炎，但是肺炎呢，它比较轻啊，在我们医院住了5天的院，病情就完全的就稳定住了，啊，这个指标呢也完全的恢复正常了，然后就出院了呗。
1: 那挺好啊，恢复的挺快。
0: 都恢复的挺好是吧？那在医院治疗的确实挺好，结果出院了2天以后又来了。又发烧了，又发热了，又头疼，又出现一系列之前感染的这种迹象了。然后一验血，白细胞明显升高了，啊，那又炎症了吗？再拍片子吧，又出现肺炎了。结果在医院又住了好几天的院，回到家，这回可倒好，回家没一天的时间又来了。
1: 那他这么反反复复的折腾，那身体受不了啊？
0: 他身体受不了，当大夫的也懵了。
1: 嗯。
0: 哎呦，当时这个患者回家的不到12个小时，怎么又来了？你回家住一宿又犯病了，因为他出院的时候那一定是各项指标都得达标才能让他出院的嘛。这回家了没到12个小时就又来了，这肯定又有问题了。然后当时呢，我带着我的助手啊和一些专家团队啊就开始询问他，我说你回家干嘛了？我得问问他什么情况嘛，对吧？这患者说没干嘛呀，这是回家之后什么也不敢做呀，就坐在沙发顶上看电视。老伴儿呢就在旁边的洗衣服，
1: 正常的生活场景啊，没问题啊。
0: 可能你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儿，对吧？
1: 嗯。
0: 但是从我们医务工作者这儿，我们就发现问题了。啊，我当时我就问他：“你老伴儿在你旁边洗衣服，你老伴儿是不是在这个洗衣服的水里边加入了单独这个消毒液了？”
1: 哦，他怎么说的？
0: 啊，患者说：“对呀，又不老出现肺炎呢。”我老伴儿也担心呢、啊，这个衣服啊上面感染了肺炎病毒啊，所以说呢，每次从医院回来之后吧，都把这衣服清洗一遍，就单独的买了一瓶消毒液。
1: 一般出院之后啊，回家也得好好消杀。
0: 这是很多的一些比较注重健康的人做的一件事儿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说这就是你为什么来3次的原因，啊，你回家你就反复，你回来你就没事儿。
1: 为什么呢？
0: 啊，原因就在这儿，他老伴儿啊。他老伴儿买这个消毒液一定是含氯的消毒液。
1: 什么意思？
0: 密气的氯，一定是含氯的消毒液。
1: 一般都有啊。
0: 啊，你看一般的84消毒液它也含氯。
1: 对呀、
0: 啊。啊，我们说84消毒液主要的成分叫次氯酸钠。
1: 为什么84消毒液只能用于环境的消杀，不能用于衣物的消杀吗？
0: 因为这种含氯的消毒液它会释放到空气当中成为氯气。这个氯气一旦产生了，对我们人的这个眼睛，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呼吸道，对我们的皮肤，就是高度的刺激啊！你用过84消毒液，你知道戴手套来，对吧？
1: 嗯。
0: 不然的话，它怎么样？
1: 烧手。
0: 烧手啊！因为很多人呢，你用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就急性的呼吸道的损伤和衰竭，还有脏腑功能的损伤和衰竭，就是因为你们吸入了什么？大量的氯气所导致的。
1: 那次氯酸钠它有一定的毒性吗？
0: 有毒性非常大。你看84消毒液它就是次氯酸钠，只能用作环境的消毒和消杀，不能用于床单被罩洗衣服来使用。这人接触了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皮肤烧伤的情况。
1: 嗯，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记得以前我跟伊老师讲过，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她有次出差就住酒店，那回来之后这个湿疹皮炎就犯了。
0: 你看看，这就是遭罪了，只要一出门就会和外界的空气当中的细菌病毒就接触。是谁最先接触的一些细菌病毒？一定是你的外套，你的衣服。
1: 对，
0: 哎，咱们出门在外的衣服上会粘附各类的病毒，就等于把这个病毒细菌一并的就带回家了。啊，不少朋友平日里边特别讲究，每天洗澡勤换内衣，可是泌尿炎症四处瘙痒总是反反复复，大家有没有琢磨过背后的根源呢？问题其实就出在这个床单衣物上的，你个人卫生做得再到位，洗衣服的用品选错了，病菌螨虫洗不干净，照样反复交叉感染。咱们常用来拖地的冲厕所的巴氏消毒液仅能杀灭10几种常见的细菌，它的消杀能力十分有限。

0: 但六鹤药业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不一样，它可以彻底杀灭上百种病毒细菌，日常穿的衣服、床上用品用它清洗，才能够真正做到居家安全的防护。
1: 嗯，年轻人的免疫力啊还强点儿，这个老年人的免疫力本来它就弱。
0: 本来它就弱，你看这就是我以前讲的，年轻人你可以用普通的日化产品，因为我们这个免疫力比较强啊。但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免疫功能就往下降了。你就越要用一些比较强的功能性的产品了。
1: 而且大部分的老年朋友洗澡不是特别勤，不像年轻人这个衣物啊他也混洗。
0: 其实吧，你提到这个洗澡这个问题哈，我还真就不建议上了年岁的人洗澡特别勤。
1: 嗯，
0: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过频的洗澡实际上是一种耗气的过程。就你看我感冒发烧啊，可能刚好一点，我蒸一桑拿，我洗一次澡
1: 就加重了，
0: 哎，第二天加重了，为什么？它耗气，耗的这个气是什么？就是咱们人体的免疫力。那我以前讲过，什么叫免疫力？人的胃气呀、啊、和阳气呀、啊，就是我们的免疫力。那营卫之气保卫我们的气。那你洗澡的过程当中，等于说你气不足，反而容易造成感染的问题，免疫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说，上了年岁的人，本身呢，咱们自己这个免疫功能就下降了啊，洗澡不要太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方式。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洗澡不勤的话，我们衣服上、皮肤上这些病毒和细菌怎么来控制住呢？
1: 把衣服上的病毒和细菌给它消杀干净就行了呗。
0: 那你就一定要选择一种真正具有这种功能的洗涤液，这是关键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尤其是咱们家里头有老人的、有小孩的，还有比如说糖尿病患者的家庭，因为糖尿病患者我们是不是血液当中糖分高，它就容易携带大量的不同的菌株啊。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培养皿，细菌培养皿。
1: 皮肤粘液也是容易滋生细菌。
0: 哦，还有脑梗瘫痪的这个患者，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用这款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因为长期脑梗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你看我们平时睡觉，就比如说小雨，你连续睡上24个小时的话，你身上会不会生这个褥疮？
1: 会吗？
0: 不会呀。但是你要是脑梗患者、偏瘫的患者，你躺24小时很容易长褥疮的
1: 啊、哦，因为身上的病毒多。
0: 对了，我们正常人，你睡觉的时间再长，你也不会长褥疮。我们有免疫力，我们身上没有病毒和细菌。
1: 哦，您说的太对了，尤其是这样的家庭，有的时候从门口路过都能闻到家里一股味儿。
0: 与长期家里有瘫痪在床的患者记住了，病毒细菌非常丰富，我一定要用这款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朋友爱过敏、爱咳嗽，这样的家庭也得注意，
0: 因为导致我们咳嗽啊、鼻炎呐、咽炎呐、肺炎呐，这些个病毒和细菌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是大量滋生嘛。所以说呢，我们讲啊，注意不注意卫生，不是说你勤洗不洗手，而是你的产品对不对，
1: 用没用对产品真的很重要。
0: 所以说专供三甲医院的属于医院主科必备的消杀类的产品，就认准这款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我觉得咱们呢能搞到的话，一定是对咱们生活最好的一个宝物，
1: 因为它是三效合一的。
0: 没错，
1: 除了洗涤干净之外呢，它还能够消毒，最主要的是还能除螨。
0: 所以说这款消毒洗衣液杀菌的能力强，能够杀灭100多种细菌，对于螨虫它的灭活率高达 99.99%。 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不陌生，
1: 嗯，总说总听的，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对我有啥影响，这个螨虫对我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你想过没有？
1: 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会长痘，皮肤长痘痘、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那也长痤疮、长痘痘，可能老年人没什么感觉，皮肤瘙痒、皮肤干燥你肯定有感受。对了，中老年朋友特殊多，记住了，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服当中大量滋生的话，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叫做百万螨虫你携带着。
1: 太夸张了，想想都觉得害怕。
0: 而且这个螨虫你肉眼看不到，但是你能闻到味儿，
1: 还能闻着味儿。什么味儿？
0: 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到这个柜子里了？
1: 嗯，
0: 凡是换季的衣物，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得洗干净？
1: 对呀、
0: 啊，一定是香香的吧？
1: 对呀、啊。
0: 但是你放到衣柜里边，你换季的时候，你把衣柜的门打开，你发现里边飘出来一股奇怪的气味。
1: 哦，奇怪的味道，哎，还真是哈。有的时候明明是洗干净了香的放进去的，放久了就有一种异味。
0: 哎，有一种异味是吧？这个异味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气味，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的气味。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小时还能残留40%以上呢，何况你没有暴晒呀、嗯、再加上柜子里边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滋生？
1: 嗯，螨虫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了，你闻到的这个气味，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尸体的气味。
1: 明白了。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它会长痘痘，我告诉你那是轻的，轻则引起皮肤瘙痒，细菌它是一种滋生啊，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啊，微生物就更可怕了。如果说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严重的这种它会深入骨髓，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
1: 会吗？
0: 当然会了。我告诉你啊，红斑狼疮、平斑丘疹、水泡，这都是表面现象，你验血，你看看血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呐、啊，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原本的认知了。
0: 嗯，你看看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如果是螨虫导致的话，你在血液里头能化验出来吗？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的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呢已经洗干净了。现在一看不行啊，那上面都是螨虫啊，
0: 全是螨虫，
1: 还是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了，但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洗涤液呀、啊。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不舍得穿，哎，等到过年时候再穿，啊，穿那么两天收起来了。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到柜子里头了，就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环境。
1: 对，
0: 啊，我刚才说了，百万螨虫随身带一点不夸张啊。而且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了，身上有老年味儿。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啊，一是咱们自身的毛孔释放出来一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的这个螨虫的味道，叫二合一的这个气味才叫老人味儿。所以说这种具有杀菌去污除螨功能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六合药业他们研发出来的，是最符合医疗标准的杀菌去污除螨的高端产品。
1: 老师听到这儿啊，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服呢，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我们还要兼顾灭菌、除螨、消毒。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呢？国品优选健康购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这个六合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1: 这个便宜一些，让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老师，大家都着急了。
0: 我告诉你啊，好消息已经有了。因为这两天呢，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吧，你都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多少人呢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
1: 这我知道啊，
0: 电话打爆了。
1: 对，
0: 那就一听说六合药业是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洗衣液呀、啊，大家伙都纷纷的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都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我发现这个数据之后吧，就已经跟这个六合制药企业集团的老总啊在联系这个事儿了。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呢，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以前就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过深入的合作。那么这款洗衣液呢，咱一拍即合。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国品优选的听众朋友已经完全可以享受到六合药业针对三甲医院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了。
1: 哇，太棒了，
0: 是不是想啥来啥？
1: 嗯，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我早就跟大伙讲了，这款好货咱们平台能给大家争取到，光有渠道还不够，必须给大家实打实的福利，不玩虚的。这件事呢现在已经是彻底敲定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这款速起衣物洗涤消毒液原本只专供给各大三甲医院，线下这个商超啊普通的市场根本是不对外流通的。 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拿到厂家独

0: 无家并治的资格，全平台仅此一家能够给到大家。
1: 会给我们定制生产吗？
0: 那肯定是要单独定制生产的呀，大家都清楚啊。你供给三甲医院的原版包装容量小啊，它定价还偏高，医院采购呢是只看重消杀的效果，完全不会考虑成本的高低，但咱普通老百姓居家长期使用，光效果好远远不够啊，这价格也得亲民呢，你得人人都得负担得起啊。所以说呢，我们跟厂家协商专门定制了大容量的家用款，就这款集杀菌去污除螨三重功效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咱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的定制款啊，只通过咱们平台咱们栏目向咱们群众朋友供应，线下的市场你是根本买不到的
1: 啊。特殊定制，
0: 特殊定制，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全国各地了，我估计啊没什么大问题的话，明天各个地区就都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啊，如果明天到的话呢，我先给你拿一瓶。
1: 哎呦，谢谢老师，我还是比较关心它的价格，这个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得多少钱呢？
0: 多少钱是吧，你猜一下呗。而且我告诉你啊，咱这个包装是两公斤装的，
1: 大毫升数的。
0: 哎，对了，因为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里边用啊，一定得是越多越划算啊，那些300毫升500毫升的用两天就没了啊，所以说专门的让六合药业给咱们生产的是两公斤装的，
1: 实惠。
0: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你对标的是什么呀？
1: 立白呀、蓝月亮啊，差不多都是30多块钱。
0: 得30多块钱是吧？
1: 嗯、
0: 啊，这光是洗衣服的，它是不带其他功效的。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要是再配全了除螨，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没有矿泉水瓶大的也就30多块钱。
0: 那你算一下加一块的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了。
0: 100多了是吧？你刚才是很轻松的，2-3升也就70多块钱，奥妙的、立白的30多块钱，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30多块钱。
1: 最低也得130块钱，但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那是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种效果，三效合一，而且还是临床的高标准的消杀产品，专供三甲医院的。
1: 那不得300多呀？
0: 300多你能用得起不？
1: 我不用。
0: 你不用？
1: 嗯，我忍着。
0: 你忍着，有病上医院，然后花那300多去治病呗。
1: 那300多太贵了，家里天天都得洗衣服。
0: 我看你这小表情，我不用我忍着。我告诉你啊，这跟你开玩笑呢，你算来算去吧，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是真感染了有病了，你这个花的头比这大了多了，有病上医院去，你这是赌我没病呗。
1: 那也不行啊。
0: 好了，不逗你了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素颜中国行，就是素奇品牌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专供给三甲医院消杀类的这个产品，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是首次的特供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粉丝都知道啊，这中间是没有中间商的环节的啊，咱们是手对手的，从厂家直接到咱们需要的群众朋友手里边。那每桶呢是2公斤，这个2公斤的包装就是4斤装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多少钱呢？只需要43块钱
1: 啊！我没听错吧？三效合一，三甲医院专用医疗级别的洗衣液，1桶2公斤装的，一共就是4斤呗，43块钱。
0: 没错啊，你也不用这么惊讶啊！它是超浓缩的，我还讲了啊，这就是国品优选咱们的力度。
1: 超浓缩1:30，
0: 不敢想象。所以说呢，我们要感谢六合药业集团，感谢六合药业集团的老总们，那感谢他们的领导团队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粉丝们给予的大力支持。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而且是1:30的浓缩比例。那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哈，1桶2公斤，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没错，
1: 而且1桶才43块钱，就相当于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的这个洗衣液。
0: 你这叫算的还是挺通透的呀。
1: 普通的2公斤的洗衣液，那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1个多月呗。
0: 但是我们这个1:30的比例它能用1年了。
1: 对，太划算了。
0: 而且价格是便宜的。
1: 对呀，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呢可以用1年。那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我现在我就得抢2桶。
0: 你现在就坐不住了是吧？
1: 是的。
0: 别着急啊，好饭不怕晚，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全国各地就能到货了。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好的，那谢谢老师。那想要的朋友们，您先拨打热线电话，先报名就会先得到，抓紧吧。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叶老师你好。哎呀，你说那个医院的级别的那个洗衣液啊，明天肯定能到货嘛？我先订上8桶。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明天咱们全国各地就都到货了。
4: 哦，那就太好了。我刚才听您讲啊，说这个洗衣液是医院级别的。
0: 对，是专门供给3甲医院去应用的，专供的一个衣物洗涤消毒液。
4: 哦，这可一般人买不到。
0: 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呢，它线下的商超、普通的日化店是完全买不到的。
4: 嗯。
0: 原本呢，只是定向的专供给全国各大3甲医院，是医院的总科统一采购的一个标配的消杀用品。全程呢是按照制药的严格标准来生产的。
4: 嗯。
0: 那去污、杀菌、除螨属于3大功效呢，全部都达到了医用医疗级别的。品质呢标准是远超于市面上普通的这个洗护用品的。
4: 嗯。
0: 而这次呢，六合药业集团跟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达成了深度的合作，专门为栏目的听众单独的定制了这种专属的批次。市面上没有同款的规格流通的啊！
4: 哎呦，那可太好了，易老师，要不咋说呢？那么多人都爱听您的节目，你总是给我们办好事儿，哎呀，总给我们惊喜。你说的这个洗衣液啊，我可太需要了。你看我家老头子啊，因为这脑血栓的好几年了，除了脑袋能动啊，其他的动不了。哎，床上吃，床上拉，这个洗洗涮涮，全是我一个人。哎呦，有时候吧，你说给他喂个饭吧，也不知道是哪口没喂好，全给吐了，吐的满身都是。 哎呀，我这又得给他换洗。你说我们家啊，光一个月的水费啊，洗衣粉这钱啊，都得比别人啊都得多好多。
0: 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也确实是不容易啊。
4: 哎呀，真确实不容易，这不也是没办法吗？尹老师，我老伴儿啊，没有脑血栓那会儿啊，比我还干净呢。哎，你说这是。

0: 干净，而且这个洗完了的那个床单啊，这个那被单子、衣服啊，总是麻麻赖赖的。你说这一点也不融乎，他身上啊还总爱起那个小红点子。
1: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老伴身上起那种小红疹子、小红点的话呢，就两种原因。
0: 嗯，
1: 第一种原因呢，就是你用的这个洗衣粉洗的，因为洗衣粉呢，它特别容易造成床单、被罩、衣服上的有残留。
0: 嗯，
1: 啊，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这是一点。另一个原因呢，就可能是床单、被罩啊，包括衣服上的细菌、螨虫根本就没洗干净，
0: 嗯，
1: 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小红疹子。凡是常年卧床的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你家里的这个病毒细菌一定是特别多，因为常年卧床的人他本身就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说在床上的用品呢，穿的衣服，包括床单被罩啊，一定要经常的去灭菌和消毒啊。因此呢，用什么样的洗衣液就非常有讲究了。我建议你必须要用那种杀菌去污除螨功效极强的医院级别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最好的。
0: 嗯，可不是咋的，反正所以啊，我就听您说那个洗衣消毒液啊，能杀菌，能去污，还能除螨，还是医院级别的，三甲医院都在用。那医院这个细菌呀，病毒呀，都能杀灭。那我们家也肯定是不在话下了，我这赶紧的，这不是就给你打电话嘛？我想订八桶，我家用的费，而且你这个三合一买了一桶啊，就相当于买三桶，啊，那还是浓缩的，用一桶就相当于用别的那个30桶，你这一桶才40来块钱，太划算了，你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1: 你放心，因为明天才到货呢，你个电话打得早，肯定能订上。
0: 嗯，
1: 明天就关注咱这节目就行，
0: 嗯，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易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谢谢你了。
1: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于老师你好。哎，你说那个医院都在用的那个洗衣液，是不是明天就能到了？我想先订4桶。
1: 你直接上来就订4桶是吧？
3: 哎哎，对。
1: 没问题，明天应该就能够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我这可以给你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3: 哎呦，谢谢谢谢易老师，听你节目吧，我跟你说啊，我就感觉太长见识了，有好多事儿啊，好多常识，你不说，我包括我自己，我都不知道，也没意识到，谁能想到一个洗衣液还有这么多的道的？
1: 可不是嘛，我就跟你讲，咱们以往的一些老观念呢，它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类健康的这个进步要求啊。你记住了啊，身体健康一定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啊，还有你洗衣服的习惯呢，你把它改变了，用一个好的洗衣液，它就能够解决你很多身上的小毛病、小问题。那小毛病、小问题没有了，大毛病、大问题它也就杜绝了，对不对？
3: 哎，对，是这个理儿。听您这么一讲吧，我这才明白。以前呀，你像洗完衣服穿上，那个皮肤啊，靠着衣服，总觉得是又干又痒。洗完的那个被罩、枕套套上以后，睡觉的时候啊，总感觉有那个，就像那个小虫子在爬似的，身上就有那种感觉，不舒服。
1: 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感觉，很多人身上都有，啊，就刚洗完了，怎么就痒了呢？心里边还纳闷儿。两种原因，第一种呢，可能是你用这个洗衣粉，它不是洗衣液啊，还有残留，它会造成皮肤的瘙痒和灼伤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你用的洗衣液啊，这个衣服啊、床单、被罩里边还有残留的细菌、螨虫这样的物质，它清洗不掉，然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皮肤的丘疹、皮肤的干燥、皮肤的瘙痒。所以这两点一对照，有一个战胜了，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跑不了，明白吧？
3: 哎，对，在我现在意识到了，以前呢，洗衣粉、洗衣液我没看过价格，就在我们那批发市场，就拎过来就用，大人还好说。

0: 像孩子呀。有一回吧，我孙子上我家来了，我也心疼小孙子，我就寻思给他弄个干净的，我特意拿了一个就是四件套，洗完的干干净净，没用过，给孩子换上了。这小孙子他睡觉吧有个习惯，他爱蒙头，结果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开始咳嗽。哎，我还是不明白呢，我说也没给你着凉啊，也没吃啥坏的东西啊，他就说喉咙痒痒，一直想咳嗽。哎呦，把我和老伴儿吓得哦，你说好不容易孙子来家里住一段时间，住一晚上，这还住出病来了。
1: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这个被褥，你别看你洗干净了啊，但是你用的洗液不对，里边有大量的细菌和螨虫。很多孩子吧都有这个蒙头睡觉的习惯啊，你空气不流通，细菌螨虫呢就顺着他这个口腔啊鼻子啊就进入的呼吸道了。然后你想一想，你本身小孩呼吸系统的抵抗能力就比较薄弱啊，你说这么多的细菌和病毒的刺激，那不就直接的引发咳嗽了吗？幸亏那是啊睡了一晚上了，影响不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小孙子总睡这种细菌病毒螨虫比较多的这样的被褥的话，孩子早晚就患上过敏性的鼻炎，严重的话就很可能导致啊大型的肺炎，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得重视。
0: 哎，对，后来我们带小孙子上医院的检查，那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人家说我们吧，清洗被褥的时候啊，除了用这个洗衣液，还得用杀菌的除螨的。我这才也知道，才引起重视。我和老伴上超市去看来，一瓶洗衣服用的消毒液要70-80块钱。得亏我们没在超市买，就看了看。这不听你讲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有更厉害的，医院用的洗衣液，价格还不贵，这个质量好。
1: 其实六鹤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呀，它是集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而且它的标准呢是按照临床三甲医院的执行标准来执行的，再加上这一次呢是专门给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的，所以六鹤药业以前呢是知名的药企，那用做药的标准做出来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就是要洗衣液呀，它不可能差啊，比你市面上的那种消杀的这种洗衣液呀，它这标准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消毒的洗衣液产品呢，它是日化标准，而人家这个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呢，人家是医院的消杀标准。我告诉你啊，最直接的，它能够消灭100多种细菌啊，螨虫的灭活率能达到99.99%以上。那你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医院的总务科人家也不可能用啊。你把这样的产品用在我们居家的过日子生活当中，它洗涤咱们这个衣服啊、被褥啊，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产品了啊！而且呢，咱们每天都得用这个洗涤用品或者是消杀产品，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的有功效的好产品呢？对不对？
0: 嗯，易老师，我这听您的，我就感觉吧，定四桶有点少了，你给我换成定8桶吧，就想着多进点儿。就像殷老师说的，市面上那些我和老伴儿分不清质量，我们不会分，你要不订少了后面再后悔，所以说这回订8桶，你说要是没有了咋办，对不？
1: 没错，现在呢六鹤药业呢只跟咱们生产合作这么一回啊，如果下次再有的话真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你这4桶变8桶行没问题，想订多少多订点啊，我也是比较支持的。为什么呢？你这样的好产品呢，咱们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反正多订就多订，没等到明天断货了以后再订不到了就不好了，对不对？
0: 对对，我这回知道了就多备点。那我就谢谢您了，易老师，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

0: 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九哥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宣传了，说易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有一种医用级别的洗衣液，叫做衣物洗涤消毒液。
4: 这都开始宣传了。
3: 因为大家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衣物洗涤消毒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院的医用级别的。
3: 光听名字呀，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效果有多好了。
4: 这叫顾名思义嘛。
3: 是的，都想问您什么时候能拿来让我们大家试一试呢？
4: 绣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是吧？但是小雨啊，我想问你啊，你之前啊有没有用过三效合一的这种衣物洗涤消毒液？
3: 没用过。
4: 从来没用过？
3: 没有。
4: 哎，那就对了啊，因为呢，你要是说你用过呀，那反而说我得打个问号。
3: 这不是医院专供的吗？
4: 对喽，市面上如果敢说是三效合一的，说是百分之百杀菌的啊，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你可以一概忽略，因为杀菌这个词儿只有在医院里边才有，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提到的这种杀菌灭菌，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
3: 不埋汰了。
4: 哎，对，就是不脏过。那它和医院里边所说的真正的杀菌灭菌呢，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边，在市面上啊，你一般你是见不着的啊，尤其是六合药业直供给三甲医院的这种衣物洗涤消毒液，这属于医院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属于医用级别的消毒用品、消卫用品。
3: 对，
4: 那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你普通的日化产品没有资质去生产，
3: 它没有批文。
4: 所以说我经常说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份儿，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具有消杀功效

0: 洗衣液出来。
1: 是的，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
0: 哎，那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点呢，小雨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啊，还能够除螨，那个除螨剂你也用过对吧？
1: 用过。
0: 哎，但是加那一块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1: 是啊，以前没用过。
0: 你市面上大多的洗衣液、消毒液、除螨剂都是分开来单独销售、单独售卖的，很难找到一款集齐了去污、除螨、灭菌三重功效于一体，还能够达到医用消杀级标准的这种洗护产品了。啊，这个消杀的这个级别只有六鹤药业有了。那因为它是以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了。
1: 是的，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那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的生活用品了。
0: 早些年呢，也不少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企业，啊，大多优先看重的是，利益收益，啊，但是呢，如今呢，能够长久立足的稳步发展的这种本土企业呢，就越来越看重核心技术与产品本身的品质，就不再只是单纯的追逐利润了。
1: 对，
0: 六鹤药业呢，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啊。而且六鹤药业，你知道它牛在哪儿吗？
1: 嗯，
0: 它就是凭借着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呀，它在2019年的时候，它整顿了一次香港医疗洗涤行业的歪风邪气
1: 啊。怎么回事儿？这个应该挺有意思的。
0: 我跟你讲啊，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在2015年的7月份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在网上能不能查得到啊？在香港的玛丽医院发生了一件特别严重的院内感染事件。有六名患者因为用了医院的床单被罩啊，包括病号服，发生了一种特殊的霉菌感染。那这种霉菌呢叫毛霉菌啊，其中两位因为这个毛霉菌的感染导致了呼吸衰竭，最后人就死掉了。
1: 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件，那用了医院的床单被罩被感染了。
0: 你看看，就当时有记者就开始卧底了，就开始调查这个事儿了。
1: 这不是小事儿啊。
0: 自然它不是小事儿啊。卧底到承接玛丽医院专门做洗涤消毒服务的这个洗衣厂，结果这个卧底记者发现什么呢？从玛丽医院送来的带血的床单、带血的病号服、手术服，他们混在一起洗
1: 啊。太夸张了，这是医院，你这干嘛呢？
0: 这听起来是很夸张。
1: 对啊，
0: 最主要的是他们用的洗涤剂根本不是医用级别的，他们用的是普通的浴化级别的洗涤剂，
1: 跟我们用的一样，这不开玩笑呢吗？
0: 你看他，而且我告诉你，他也不是没有简单的分类清洗啊，他是把这个医院呢、和医院分开了啊，就是比如说人民医院和这个中医院，他把这医院给分开了，但是科室他没分开。
1: 这太气人了
0: 啊。结果卧底的记者发现了这个背后的因素之后吧，就给他们曝光了啊，并且报告给相关的部门了。相关的部门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呢因为洗涤和消毒不彻底，导致床单、被罩还有病号服、洗衣、干衣、包装等等，就是这五大的工序嘛，全都有毛霉菌的感染。
1: 那这种商家实在是毫无底线。要知道医院的病号服可不是普通的衣物啊，尤其是传染病患者穿过的衣物，消毒清洁那半点都不能马虎，就连离世病患使用过的床单被褥都必须经过完整的消杀流程，可是他们全都敷衍了事，极其容易造成这个交叉感染。这个不就是拿病患的生命当儿戏吗？用草菅人命形容的一点都不为过呀。
0: 没错啊，所以说呢，这医院里边的床单、被罩、病号服，就这一类的医用之物啊，它必须得使用医用标准的专门的洗涤产品了啊。尤其是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传染病患者的使用过的 这个床品，你光普通的清洗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搭配专业的强效的杀菌剂得二次的消杀啊。所以听完这件事儿，咱们再想一想，我们日常家居洗衣服你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啊。
1: 嗯，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老师，您说医院的这个被罩床单，它曾经蹭上过多少患者的血液体液排泄物，我们都知道哈。医院呢，它是细菌病毒的重灾区，这要是不消毒彻底点，那还了得。
0: 所以说呢，这是发现的，你还有多少没发现的呢？
1: 嗯，
0: 就很多承接单位就是为了控制成本呢，他自然而然的他就这么做了。
1: 那也不能为了控制成本来草菅人命啊，那患者你得保护好啊。
0: 我还是那句话，他可能是提前早在5年前8年前呢，他就一直就这么干了，只不过呢他一直没出事。
1: 对
0: 啊，这次曝光了绝对不是偶然啊。你想一想啊，医院每天需要清洗的这个医疗被褥啊，这数量是非常大的啊。有一些传染病的这种科室，他们的被罩啊、床单一天要三次更换、三洗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大的量，承包的公司在洗涤液上做点手脚，那利润是非常高的。
1: 这太可气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是咱们知道的。
1: 嗯，
0: 你想一想，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在我们身边的？你想想有没有啊？
1: 那肯定有啊，老师。那六合药业他当时是怎么整顿的香港医疗行业这种歪风邪气的呢？
0: 我刚才说了啊，这是2015年的事儿嘛。你在2019年的时候，六合药业的这个科研团队啊，他们这个研发团队又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去污除菌灭螨三效合一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的。
1: 2019年研发出来的？
0: 对，就2019年研发出来的。那六合药业本身人家是制药企业嘛，就专门研发生产医疗消毒卫生的这个产品的啊。早些年间呢，这个行业内出现了医院洗涤交叉感染这种乱象的时候吧，他们这企业就组建了专属的科研团队了，就提前开始布局这款医用的洗涤消毒液这个研发项目了，而且深耕多年之后了，才有成熟的这个成品了啊。它也是国内大健康赛道里边我们讲说规模名列前茅的一个本土企业，就光这个消毒卫生类的产品的年产量就能够达到5万吨啊，而且它供货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1: 这个产量很高，
0: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那这个级别肯定是最高的。就多项实验室的数据都已经表明了，这款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的活性物质要高于咱们市面上15%以上，能够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啊，它的灭活99.99%的螨虫，
1: 嗯，
0: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三效合一，
1: 对，
0: 啊，就是咱们用这一瓶衣物洗涤消毒液，就相当于是你直接代替了3种，也就是说，去污的、除菌的、灭螨的3种产品，它一瓶就能给你代替了，
1: 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0: 哎，很多的承接洗涤消杀业务的商家，他们是一心只想压缩这清洗的成本，可用上了六合药业集团的三效合一的医务洗涤消毒液，能够直接就省下这2%的医护开销啊，它这个成本压力一下子就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说你不能够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你去打折扣了，
1: 偷工减料不行。
0: 因此呢，它就成为了三甲医院总务科的一个必备产品了。那当时的香港地区最高的健康管理部门啊，叫香港卫生署，就开始发布公告了，香港各级医院的医疗床单、被罩还有病号服，它的洗涤消杀用品的标准必须按照六合药业生产出来的消毒洗涤液它这个执行标准来执行了，
1: 成了行业的执行标准
0: 标杆的啊。你外包的这个吸物洗涤场地呀、啊、也必须应用这款洗衣液，就这款洗衣液就是官方指定的。
1: 是的
0: 啊，到今天为止香港地区的洗涤行业就逐渐的蓬勃发展了。
1: 嗯，原来是这样。
0: 从2019年到今天。

0: 前，香港地区再无一例因为医院用品而感染的事件发生了。
1: 你看，能够让香港最高的健康管理部门香港卫生署来发布强制应用的公告，那就足以说明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绝对不是一般的产品。
0: 是啊，它纠正了当地的这个歪风邪气了，
1: 而且它也救了很多患者的性命啊。
0: 这话说回来哈，如今超市里边啊，不少普通的洗衣液呢，它也打着杀菌抑菌的这种宣传标语啊，但是咱们日常家用产品标注的杀菌啊，和医院临床标准的杀菌消杀的完全是两码事儿的啊。但是执行标准呢、啊、消杀能力啊，它也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啊。那这里边呢有一个核心关键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想要真正做到洗涤强效杀菌深度除螨，同时达到医用消杀等级，那个生产厂家必须持有对应的专业资质。这种资质只有正规制药企业才能具备，普通的日化工厂根本达不到生产准入的要求。
1: 对，
0: 那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1: 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医疗级别的职工三甲医院的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的，都有三大效果。第一个，医院级别的杀菌效果啊，刚才我讲了八四消毒液，
1: 家中常用的。
0: 哎，八四消毒液，我告诉你啊，你别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还有甲肝乙肝病毒，也就那么十几种细菌而已。这八四消毒液它就这么大能力。
1: 对
0: 啊，而刚才咱们提到的六合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能够杀灭多少种细菌？
1: 100多种，
0: 十倍的功效。那、啊、咱们说为什么医院人家就选择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呢？
1: 因为医院的细菌多呀。
0: 对了，它种类也是最多的，所以说六合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医院专属的灭菌产品。好了，你想想，如果你把它用在咱们的生活当中，那你说杀菌灭菌的能力那不是更不在话下了吗？
1: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异味儿。
0: 对了，
1: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啊杀没杀灭，衣物的细菌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
0: 哎，你看你这么想了，你觉得我们在家里边跟医院肯定不一样是吧？
1: 嗯，
0: 医院里边的细菌就多，我们家里边的细菌就少。我告诉你，小看他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菌病毒了，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讲了啊，香港那是玛丽医院，就是因为这个院内感染的事儿，两个患者因为呼吸道感染就死掉了，
1: 草菅人命。
0: 他是因为什么？床单被罩上感染了某霉菌呢？那对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他也存在着一些慢性疾病呢？
1: 有啊。
0: 那我告诉你，很多慢性疾病都是特殊的细菌感染所引起的。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有一些细菌它会引起我们发热、发烧、咳嗽、卡痰，这个你知道吧？
1: 嗯。
0: 哎，还有肠胃炎，我们说的胃炎、老胃病、老拉肚子、便秘，这些都是细菌感染的呀。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些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你这衣服上面的沾染了细菌病毒导致的，就是因为你床单被罩上的这些细菌病毒导致的，想没想过？
1: 身上的细菌太多了。
0: 身上的细菌很多，空气当中的细菌也很多。咱们在这儿做节目，你知道我们呼吸当中有多少细菌吗？
1: 嗯，
0: 对不对啊？有多少落在我们身上了呀？还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不爱穿这个刚洗完的衣服，说穿完了之后了，他痒。
1: 是
0: 啊，然后还提出质疑呢，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在这个衣服上面洗衣粉放多了呀？哎，首先洗衣粉是不能用的，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啊，洗衣粉它是非常容易造成残留的，你这样的洗衣粉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啊，这个咱就不再讲了，因为说了很多遍了啊。你本来没毛病呢，因为洗衣粉可能就导致出来大问题了。我在临床上有一些这个皮肤癌的患者，说白了是洗衣粉用的太多导致的。所以说洗衣粉咱不说了啊，就是杜绝使用啊，因为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现在你要洗衣服一定要用洗衣液。
1: 那洗衣粉它也不杀菌啊。
0: 对， 洗衣粉根本就没有杀菌的作用。很多人用完以后吧，刚洗出来，咱就不说就爱外闻那味儿了啊。你闻完那个味儿啊，就你试试咳嗽。我告诉你，真正引起你咳嗽的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这些气味，是你衣服上残留的这些病毒、这些细菌导致了的咳嗽。
1: 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边走来走去，那肯定会接触很多的细菌啊。
0: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衣服就可以跟到哪儿。
1: 对呀、
0: 哎，咱穿着衣服逛超市、早市、逛公园，你说不定跟哪个人擦身而过，那个人身上就有大肠杆菌的一携带者呀、啊。
1: 对，打个喷嚏到我们身上了，我们就会一直携带着这个病菌。
0: 对呀、啊，啊，你要是打一喷嚏，我们携带这流感病毒。你要坐在那公园长椅上，说不定之前那肝炎的病毒携带者他就坐我这儿。
1: 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还有这个阴道炎它也会有残留的，尤其是夏天。
0: 哎，然后你再用手再摸着你的衣服，摸着你这裤子，你再又沾满了细菌的手开你们家那门，打开你们家那冰箱，拿出来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连锁反应？
1: 嗯，
0: 而且影响的仅仅是你自己吗？家里边是不是有孩子？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
0: 你不知不觉的可能导致一家子人会出现腹泻、腹痛、恶心、呕吐，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也没吃什么呀，怎么就坏肚子了呢？这回找着原因了吧？
1: 这回找到了，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认知，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哎，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是不是就找到原因了？是不是因为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的这个环节你根本就没做到位呀？
1: 杀菌这个环节真的很重要，
0: 太重要啊。既然六鹤药业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可以杀灭上百种致病菌，咱们居家使用的相当于把医院同级别的防护给搬到家里边来了。现在家家户户洗衣服基本都靠洗衣机，床单、被褥、贴身衣物天天都要清洗。既然每天都要用洗护产品，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兼具了去污、除菌、灭螨，达到临床医用标准的三合一的洗涤液呢？
1: 对呀，
0: 那就好比说咱们日常用的牙膏、香皂，要是功能性的好，价格还比普通日化产品更实惠，咱们何必选那种效果单一的普通款呢？很多人身体反复出现瘙痒啊、呼吸道不适啊、妇科炎症啊，总想着吃药啊、跑医院，却忽略了日常洗衣的这个关键的源头。很多小病的根源藏在衣物被褥的细菌螨虫里。选对一款医用级的洗涤产品，改变日常清洁的这个习惯，从源头隔绝病菌，其实就是守护全家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呢。
1: 但是听到这儿啊，我有一个担忧，医院用的衣物消毒洗液，它的味道会不会全是这个消毒水的味儿呢？那可太难闻了。那我上班穿的衣服一闻就是一股这个病号服的味儿，那好尴尬呀。
0: 你看看你刚才说吧，啊，病号服那味儿一闻就是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1: 对吧？
0: 我告诉你啊，你闻到这个消毒水的味儿，绝对不是病号服上的气味儿。这个消毒水啊，是医院里边的这个气味儿。医院要定时的喷洒这消毒水的，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就误认为啊，说是病号服上的气味了。你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六鹤药企它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呀，它是洗衣液，它不是消毒水，它有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而且还特别的温和，这个香味不刺鼻子啊，它不会有那医院里的消毒水的气味，那完全是两回事啊。
1: 嗯，
0: 而且呢，人家六鹤药业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啊，它完全区别于消毒水，它是安全可靠的消毒。
1: 那还有不安全的消毒吗？
0: 当然了，你刚才说那种刺鼻着消毒水的这个气味，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消毒水都完全的不是安全的。
1: 是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遇到过。我这个患者吧，他就是反复的咳嗽，反复的头疼发烧，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检查了之后吧，说是肺炎，但是肺炎呢，他比较轻啊，在我们医院住了五天的院，病情就完全的就稳定住了，啊，这个指标呢也完全的恢复正常了， 然后就出院了呗。
1: 那挺好啊，恢复的挺快。
0: 都恢复的挺好是吧？那在医院治疗的确实挺好。

0: 结果出院了两天以后又来了，又发烧了，又发热了，又头疼，又出现一系列之前感染的这种迹象了。然后一验血，白细胞明显升高了，啊，那又炎症了吗？再拍片子吧，又出现肺炎了。结果在医院又住了好几天的院，回到家，这回可倒好，回家没一天的时间又来了。
1: 那他这么反反复复的折腾，那身体受不了啊？
0: 他身体受不了，当大夫的也懵了。
1: 嗯。
0: 哎呦，当时这个患者回家的不到12个小时，怎么又来了？你回家住一宿又犯病了，因为他出院的时候，那一定是各项指标都得达标才能让他出院的嘛。这回家了没到12个小时就又来了，这肯定又有问题了。然后当时呢，我带着我的助手啊和一些专家团队啊就开始询问他，我说你回家干嘛了？我得问问他什么情况嘛，对吧？这患者说没干嘛呀，这是回家之后什么也不敢做呀，就坐在沙发顶上看电视。老伴儿呢就在旁边的洗衣服，
1: 正常的生活场景啊，没问题啊。
0: 可能你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儿，对吧？
1: 嗯。
0: 但是从我们医务工作者这儿，我们就发现问题了。啊，我当时我就问他：“你老伴儿在你旁边洗衣服，你老伴儿是不是在这个洗衣服的水里边加入了单独这个消毒液了？”
1: 哦，他怎么说的？
0: 啊，患者说：“对呀，又不老出现肺炎呢。”我老伴儿也担心呢、啊，这个衣服啊上面感染了肺炎病毒啊，所以说呢，每次从医院回来之后吧，都把这衣服清洗一遍，就单独的买了一瓶消毒液。
1: 一般出院之后啊，回家也得好好消杀。
0: 这是很多的一些比较注重健康的人，做的一件事儿，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说这就是你为什么来三次的原因，啊，你回家你就反复，你回来你就没事儿。
1: 为什么呢？
0: 啊，原因就在这儿，他老伴儿啊。他老伴儿买这个消毒液一定是含氯的消毒液。
1: 什么意思？
0: 密气的氯，一定是含氯的消毒液呀。
1: 一般都有啊。
0: 啊，你看一般的84消毒液它也含氯。
1: 对呀。
0: 啊，我们说84消毒液主要的成分叫次氯酸钠。
1: 为什么84消毒液只能用于环境的消杀，不能用于衣物的消杀吗？
0: 因为这种含氯的消毒液它会释放到空气当中成为氯气。这个氯气一旦产生了，对我们人的这个眼睛，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呼吸道，对我们的皮肤，就是高度的刺激啊。你用过84消毒液，你知道戴手套来，对吧？
1: 嗯。
0: 不然的话它怎么样？
1: 烧手。
0: 烧手啊。因为很多人呢，你用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就急性的呼吸道的损伤和衰竭，还有脏腑功能的损伤和衰竭啊。就是因为你们吸入了什么大量的氯气所导致的。
1: 那次氯酸钠它有一定的毒性吗？
0: 有毒性非常大。你看84消毒液它就是次氯酸钠，只能用作环境的消毒和消杀，不能用于床单被罩洗衣服来使用。这人接触了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皮肤烧伤的情况。
1: 嗯，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记得以前我跟伊老师讲过，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她有次出差就住酒店，那回来之后这个湿疹皮炎就犯了。
0: 你看看，这就是遭罪了，只要一出门就会和外界的空气当中的细菌病毒就接触。是谁最先接触的一些细菌病毒？一定是你的外套，你的衣服。
1: 对。
0: 哎，咱们出门在外的衣服上会粘附各类的病毒，就等于把这个病毒细菌一并的就带回家了。啊，不少朋友平日里边特别讲究，每天洗澡勤换内衣，可是泌尿炎症四处瘙痒总是反反复复。大家有没有琢磨过背后的根源呢？问题其实就出在这个床单衣物上的。你个人卫生做得再到位，洗衣服的用品选错了，病菌螨虫洗不干净，照样反复交叉感染。咱们常用来拖地的冲厕所的巴氏消毒液仅能杀灭十几种常见的细菌，它的消杀能力十分有限。但六合药业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不一样，它可以彻底杀灭上百种病毒细菌。日常穿的衣服床上用品用它清洗，才能够真正做到居家安全的防护。
1: 嗯，年轻人的免疫力啊还强点儿，这个老年人的免疫力本来他就弱。
0: 本来他就弱，你看这就是我以前讲的。年轻人你可以用普通的日化产品，因为我们这个免疫力比较强啊。但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免疫功能就往下降了。 你就越要用一些比较强的功能性的产品了。
1: 而且大部分的老年朋友洗澡不是特别勤，不像年轻人这个衣物啊它也混洗。
0: 其实吧，你提到这个洗澡这个问题哈，我还真就不建议上了年岁的人洗澡特别勤。
1: 嗯，
0: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过频的洗澡实际上是一种耗气的过程。就你看我感冒发烧啊，可能刚好一点，我蒸一桑拿，我洗一次澡
1: 就加重了。
0: 哎，第二天加重了，为什么？它耗气，耗的这个气是什么？就是咱们人体的免疫力。那我以前讲过，什么叫免疫力？人的胃气呀、啊、和阳气呀、啊，就是我们的免疫力。那营卫之气保卫我们的气。那你洗澡的过程当中，等于说你气不足，反而容易造成感染的问题，免疫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说，上了年岁的人，本身呢，咱们自己这个免疫功能就下降了。啊，洗澡不要太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方式。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洗澡不勤的话，我们衣服上、皮肤上这些病毒和细菌怎么来控制住呢？
1: 把衣服上的病毒和细菌给它消杀干净就行了呗。
0: 那你就一定要选择一种真正具有这种功能的洗涤液，这是关键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尤其是咱们家里头有老人的、有小孩的，还有比如说糖尿病患者的家庭，因为糖尿病患者我们是不是血液当中糖分高，它就容易携带大量的不同的菌株啊。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培养皿，细菌培养皿。
1: 皮肤粘液也是容易滋生细菌。
0: 哦，还有脑梗瘫痪的这个患者，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用这款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因为长期脑梗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你看我们平时睡觉，就比如说小雨，你连续睡上24个小时的话，你身上会不会生这个褥疮？
1: 会吗？
0: 不会呀。但是你要是脑梗患者、偏瘫的患者，你躺24小时很容易长褥疮的
1: 啊、哦，因为身上的病毒多。
0: 对了，我们正常人，你睡觉的时间再长，你也不会长褥疮。我们有免疫力，我们身上没有病毒和细菌。
1: 哦，您说的太对了，尤其是这样的家庭，有的时候从门口路过都能闻到家里一股味儿。
0: 你长期家里有瘫痪在床的患者，记住了，病毒细菌非常丰富，我一定要用这款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朋友爱过敏、爱咳嗽，这样的家庭也得注意，
0: 因为导致我们咳嗽啊、鼻炎呐、咽炎呐、肺炎呐，这些个病毒和细菌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是大量滋生嘛。所以说呢，我们讲啊，注意不注意卫生，不是说你勤洗不洗手，而是你的产品对不对，
1: 用没用对产品真的很重要。
0: 所以说专供三甲医院的属于医院主科必备的消杀类的产品，就认准这款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我觉得咱们呢能搞到的话，一定是对咱们生活最好的一个宝物，
1: 因为它是三效合一的。
0: 没错，
1: 除了洗涤干净之外呢，它还能够消毒，最主要的是还能除螨。
0: 所以说这款消毒洗衣液杀菌的能力强，能够杀灭100多种细菌，对于螨虫它的灭活率高达 99.99%。 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不陌生，
1: 嗯，总说总听的，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对我有啥影响，这个螨虫对我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你想过没有？
1: 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会长痘，皮肤长痘痘、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长痤疮、长痘痘，可能老年人没什么感觉，皮肤瘙痒、皮肤干燥，你肯定有感受。这俩中老年朋友特殊多，记住了，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服当中大量滋生的话，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叫做百万螨虫，你携带着。
1: 太夸张了，想想都觉得害怕。
0: 而且这个螨虫你肉眼看不到，但是你能闻到味儿，
1: 还能闻着味儿。什么味儿？
0: 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到这个柜子里了？
1: 嗯，
0: 凡是换季的衣物，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得洗干净？
1: 对呀、
0: 啊，一定是香香的吧？
1: 对呀、啊。
0: 但是你放到衣柜里边，你换季的时候，你把衣柜的门打开，你发现里边飘出来一股奇怪的气味。
1: 哦，奇怪的味道。哎，还真是哈。有的时候明明是洗干净了香的放进去的，放久了就有一种异味。
0: 哎，有一种异味是吧？这个异味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气味，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的气味。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 你在阳光下暴晒8小时。

0: 它还能残留40%以上呢，何况你没有暴晒呀、
1: 嗯、
0: 再加上柜子里边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滋生？
1: 嗯，螨虫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了，你闻到的这个气味，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尸体的气味。
1: 明白了。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它会长痘痘，我告诉你，那是轻的，轻则引起皮肤瘙痒，细菌它是一种滋生啊，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啊，微生物就更可怕了。如果说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严重的这种它会深入骨髓，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
1: 会吗？
0: 当然会了，我告诉你啊，红斑狼疮、平斑丘疹、水泡，这都是表面现象。你验血，你看看血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呐、啊，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原本的认知了。
0: 嗯，你看看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如果是螨虫导致的话，你在血液里头能化验出来吗？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的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呢已经洗干净了。现在一看不行啊，那上面都是螨虫啊，
0: 全是螨虫，
1: 还是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了，但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洗涤液呀。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不舍得穿，哎，等到过年时候再穿啊，穿那么两天瘦起来了。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到柜子里头了，就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环境。
1: 对
0: 啊，我刚才说了，百万螨虫随身带一点不夸张啊。而且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了，身上有老年味儿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啊，一是咱们自身的毛孔释放出来一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的这个螨虫的味道，叫二合一的这个气味才叫老人味儿。所以说这种具有杀菌去污除螨功能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六合药业他们研发出来的，是最符合医疗标准的杀菌去污除螨的高端产品。
1: 老师听到这儿啊，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服呢，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我们还要兼顾灭菌、除螨、消毒。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呢？果品优选健康购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这个六合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1: 嗯，这个便宜一些，让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老师，大家都着急了。
0: 我告诉你啊，好消息已经有了。因为这两天呢，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吧，你都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多少人呢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
1: 这我知道啊，
0: 电话打爆了。
1: 对，
0: 那就一听说六合药业是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洗衣液呀、啊，大家伙都纷纷的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都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我发现这个数据之后吧，就已经跟这个六合制药企业集团的老总啊在联系这个事儿了。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呢，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以前就跟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过深入的合作。那么这款洗衣液呢，咱一拍即合。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果品优选的听众朋友已经完全可以享受到六合药业针对三甲医院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了。
1: 哇，太棒了，
0: 是不是想啥来啥？
1: 嗯，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我早就跟大伙讲了，这款好货咱们平台能给大家争取到，光有渠道还不够，必须给大家实打实的福利，不玩虚的。这件事呢，现在已经是彻底敲定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这款速起衣物洗涤消毒液原本只专供给各大三甲医院，线下这个商超啊，普通的市场根本是不对外流通的。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拿到厂家独家并制的资格，全平台仅此一家能够给到大家。
1: 会给我们定制生产吗？
0: 那肯定是要单独定制生产的呀。大家都清楚啊，你供给三甲医院的原版包装容量小啊，它定价还偏高，医院采购呢是只看重消杀的效果，完全不会考虑成本的高低。但咱普通老百姓居家长期使用，光效果好远远不够啊，这价格也得亲民呢，你得人人都得负担得起啊。所以说呢，我们跟厂家协商， 专门定制了大容量的家用款，就这款集杀菌去污除螨三重功效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咱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的定制款啊，只通过咱们平台咱们栏目向咱们群众朋友供应，线下的市场你是根本买不到了
1: 啊。特殊定制，
0: 特殊定制，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全国各地了。我估计啊，没什么大问题的话，明天各个地区就都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啊！如果明天到的话呢，我先给你拿一瓶。
1: 哎呦，谢谢老师，我还是比较关心它的价格。这个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得多少钱呢？
0: 多少钱是吧？你猜一下呗。而且我告诉你啊，咱这个包装是两公斤装的，
1: 大毫升数的。
0: 哎，对了，因为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里边用呢，一定得是越多越划算，啊，那些300毫升、500毫升的用两天就没了，啊，所以说专门的让六合药业给咱们生产的是两公斤装的，
1: 实惠。
0: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你对标的是什么呀？
1: 立白呀、蓝月亮啊，差不多都是30多块钱。
0: 得30多块钱是吧？啊，这光是洗衣服的，它是不带其他功效的。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要是再配全了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没有矿泉水瓶大的，也就30多块钱。
0: 那你算一下加一块的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了。
0: 100多了是吧？你刚才是很轻松的，2-3升也就70多块钱，奥妙的、立白的30多块钱，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30多块钱。
1: 最低也得130块钱，但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那是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种效果，三效合一，而且还是临床的高标准的消杀产品，专供三甲医院的。
1: 那不得300多呀？
0: 300多你能用得起不？
1: 我不用。
0: 你不用？
1: 嗯，我忍着。
0: 你忍着，有病上医院，然后花那300多去治病呗。
1: 那300多太贵了，家里天天都得洗衣服。
0: 我看你这小表情，我不用我审查。我告诉你啊，这跟你开玩笑呢，你算来算去吧，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是真感染了有病了，你这个花的头比这大了多了。有病上医院去，你这是赌我没病呗？
1: 那也不行啊。
0: 好了，不逗你了啊。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素颜中国行，就是素起品牌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专供给三甲医院消杀类的这个产品，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是首次的特供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粉丝都知道啊，这中间是没有中间商的环节的啊，咱们是手对手的，从厂家直接到咱们需要的群众朋友手里边。那每桶呢是2公斤，这个2公斤的包装就是4斤装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多少钱呢？只需要43块钱
1: 啊！我没听错吧？三效合一，三甲医院专用医疗级别的洗衣液，一桶2公斤装的，一共就是4斤呗，43块钱。
0: 没错啊，你也不用这么惊讶啊！它是超浓缩的，我还讲了啊，这就是国品优选咱们的力度。
1: 超浓缩1:30，
0: 不敢想象。所以说呢，我们要感谢六合药业集团，感谢六合药业集团的老总们，那感谢他们的领导团队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粉丝们给予的大力支持。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而且是1:30的浓缩比例。那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哈，一桶2公斤，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没错，
1: 而且一桶才43块钱，就相当于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的这个洗衣液。
0: 你这叫算的还是挺通透的呀。
1: 普通的2公斤的洗衣液，那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1个多月呗。
0: 但是我们这个1:30的比例它能用1年了。
1: 对，太划算了。
0: 而且价格是便宜的。
1: 对呀，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呢可以用1年。那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我现在我就得抢2桶。
0: 你现在就坐不住了是吧？
1: 是的。
0: 别着急啊，好饭不怕晚，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全国各地就能到货了。我保证明天 你第一个右上。
1: 好的，那谢谢老师。那想要的朋友们，您先拨打热线电话，先报名就会先得到，抓紧吧。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叶老师你好。哎呀，你说那个医院的级别的那个洗衣液啊，明天肯定能到货吗？我先订上8桶。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明天咱们全国各地就都到货了。
4: 哦，那就太好了。我刚才听您讲啊，说这个洗衣液是医院级别的。
0: 对，是专门供给三甲医院去应用的，专供的一个医务洗涤消毒液。
4: 哦，这可一般人买不到。
0: 这款医务洗涤消毒液呢，它线下的商超、普通的日化店是完全买不到的。
4: 嗯。
0: 原本呢，只是定向的专供给全国各大三甲医院，是医院的总科统一采购的一个标配的消杀用品。全程呢是按照制药的严格标准来生产的。
4: 嗯，
0: 那去污、杀菌、除螨属于三大功效呢，全部都达到了医用医疗级别的品质呢，标准是远超于市面上普通的这个洗护用品的。
4: 嗯，
0: 而这次呢，六合药业集团跟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达成了深度的合作，专门为栏目的听众单独的定制了这种专属的批次。市面上没有同款的规格流通的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易老师，要不咋说呢？那么多人都爱听您的节目，你总是给我们办好事，哎呀，总给我们惊喜。你说的这个洗衣液啊，我可太需要了。你看我家老头子啊，因为这脑血栓的好几年了，除了脑袋能动啊，其他的动不了。哎，床上吃，床上拉，这个洗洗涮涮，全是我一个人。哎呦，有时候吧，你说给他喂个饭吧，也不知道是哪口没喂好，全给吐了，吐的满身都是。哎呀，我这又得给他换洗。你说我们家啊，光一个月的水费啊，洗衣粉这钱啊，都得比别人啊，都得多好多。
0: 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也确实是不容易啊。
4: 哎呀，真确实不容易，这不也是没办法吗，尹老师。我老伴儿啊，没有脑血栓那会儿啊，比我还干净呢。哎，你说这只是摊上这个病，你说也没办法。我就合计着让他躺着舒服点儿，少遭点罪。以前我在早市上买那个 洗衣粉啊、洗衣液都是大桶的，便宜。哎呀，光图是便宜了，你说一洗啊，有时候不出沫子，有时候这沫子，咋洗洗不干净。而且这个洗完了的那个床单啊，这个那被单子、衣服啊，总是麻麻赖赖的，你说这一点也不融乎。他身上啊，还总爱起那个小红点子。
0: 不逗的你啊，如果说你老伴身上起那种小红疹子、小红。

0: 的皮肤，这是一点。另一个原因呢，就可能是床单被罩啊，包括衣服上的细菌螨虫根本就没洗干净，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小红疹子。凡是常年卧床的，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你家里的这个病毒细菌一定是特别多，因为常年卧床的人呢，本身就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说在床上的用品呢，穿的衣服，包括床单被罩啊，一定要经常的去灭菌和消毒啊。因此呢，用什么样的洗衣液就非常有讲究了。我建议你必须要用那种杀菌去污除螨功效极强的医院级别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最好的。
1: 可不是咋的，反正所以啊，我就听您说那个洗衣消毒液啊，能杀菌，能去污，还能除螨。还是医院级别的，三甲医院都在用。那医院的这个细菌呀，病毒呀都能杀灭。那我们家也肯定是不在话下了。我这赶紧的，这不是就给你打电话嘛？我想订八桶，我家用的费，而且你这个三合一买了一桶啊，就相当于买三桶，还是浓缩的。用一桶就相当于用别的那个30桶，你这一桶才40来块钱，太划算了。李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0: 你放心，因为明天才到货呢，这个电话打得早，肯定能订上。明天就关注咱这节目就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谢谢你了。
0: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哎，你说那个医院都在用的那个洗衣液，是不是明天就能到了？我想先订4桶。
0: 你直接上来就订4桶是吧？
3: 哎，对。
0: 没问题，明天应该就能够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我这可以给你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3: 哎呦，谢谢易老师。听你节目吧，我跟你说啊，我就感觉太长见识了。有好多事儿啊，好多常识，你不说，我包括我自己，我都不知道，也没意识到。谁能想到一个洗衣液还有这么多的道的？
0: 可不是吗？
3: 嗯。
0: 啊，我就跟你讲，咱们以往的一些老观念呢，它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类健康的这个进步要求啊。你记住了啊，身体健康一定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啊。还有你洗衣服的习惯呢，你把它改变了，用一个好的洗衣液，它就能够解决你很多身上的小毛病小问题。那小毛病小问题没有了，大毛病大问题它也就杜绝了，对不对？
3: 啊，对，是这个理儿。听您这么一讲吧，我这才明白。以前呀，你像洗完衣服穿上那个皮肤啊，靠着衣服总觉得是又干又痒，洗完的那个被罩枕套套上以后，睡觉的时候啊，总感觉有那个就像那个小虫子在爬似的，身上就有那种感觉不舒服。
0: 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感觉很多人身上都有啊，就刚洗完了怎么就痒了呢？心里边还纳闷。两种原因，第一种呢，可能是你用了一个洗衣粉，它不是洗衣液
3: 啊，
0: 还有残留，它会造成皮肤的瘙痒和灼伤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你用的洗衣液啊，这个衣服啊、床单、被罩里边还有残留的细菌、螨虫这样的物质，它清洗不掉，然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皮肤的丘疹、皮肤的干燥、皮肤的瘙痒。所以这两点一对照，有一个战胜了，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跑不了，明白吧？
3: 哎，对，在我现在意识到了，以前呢，洗衣粉、洗衣液我没看过价格，就在我们那批发市场，就拎过来就用。大人还好说，它影响孩子呀。有一回吧，我孙子上我家来了，我也心疼小孙子，我就寻思给他弄个干净的，我特意拿了一个就是四件套，洗完的干干净净，没用过，给孩子换上了。这小孙子他睡觉吧有个习惯，他爱蒙头，结果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开始咳嗽。哎，我还是不明白呢，我说也没给你着凉啊，也没吃啥坏的东西啊，他就说喉咙痒痒，一直想咳嗽。

0: 哎呦，把我和老伴儿吓掉！你说好不容易孙子来家里住一段时间，住一晚上，这还住出病来了。
1: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这个被褥，你别看你洗干净了啊，但是你用的洗液不对，里边有大量的细菌和螨虫。很多孩子吧都有这个蒙头睡觉的习惯啊，你空气不流通，细菌螨虫呢就顺着他这个口腔啊、鼻子啊就进入这呼吸道了。然后你想一想，你本身小孩呼吸系统的抵抗能力就比较薄弱，啊，你说这么多的细菌和病毒的刺激，那不就直接的引发咳嗽了吗？幸亏那是啊，睡了一晚上了，影响不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小孙子总睡这种细菌病毒螨虫比较多的这样的被褥的话，孩子早晚就患上过敏性的鼻炎，严重的话就很可能导致啊大型的肺炎，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得重视。
0: 哎，对，后来我们带小孙子上医院里检查，那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人家说我们吧，清洗被褥的时候啊，除了用这个洗衣液，还得用杀菌的、除螨的。我这才也知道，才引起重视。我和老伴儿上超市去看了，一瓶洗衣服用的消毒液要70-80块钱，得亏我们没在超市买，就看了看。这不听你讲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有更厉害的，医院用的洗衣液，价格还不贵，这个质量好。
1: 其实六鹤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呀，它是集，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而且它的标准呢是按照临床三甲医院的执行标准来执行的，再加上这一次呢是专门给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的，所以六鹤药业以前呢是知名的药企，那用做药的标准做出来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就是要洗衣液呀，它不可能差。啊，比你市面上的那种消杀的这种洗衣液呀，它这标准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消毒的洗衣液产品呢，它是日化标准，而人家这个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呢，人家是医院的消杀标准。我告诉你啊，最直接的，它能够消灭100多种细菌啊，螨虫的灭活率能达到99.99%以上。那你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医院的总务科人也不可能用，啊！你把这样的产品用在我们居家的过日子生活当中，它洗涤咱们这个衣服啊、被褥啊，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产品了，啊！而且呢，咱们每天都得用这个洗涤用品或者是消杀产品，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的有功效的好产品呢？对不对？
0: 李老师，我这听您的，我就感觉吧，订4桶有点少了，你给我换成订8桶吧，就想着多进点儿。就像殷老师说的，市面上那些我和老伴儿分不清质量，我们不会分。你要不订少了，后面再后悔。所以说这回订8桶，你说要是没有了咋办？对不？
1: 没错，现在呢，六鹤药业呢只跟咱们生产合作这么一回啊。如果下次再有的话，真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你这4桶变8桶，行，没问题。想订多少多订点啊，我也是比较支持的。为什么呢？你这样的好产品呢，咱们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反正多订就多订，没等到明天断货了，以后再订不到了就不好了，对不对？
0: 对对，我这回知道了就多备点儿。那我就谢谢您了，易老师。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方叔安、曹元龙身陷重围，一气先孔亮恨不能一宝剑把他劈开，方解心中之恨。

方树安哪是人家对手？老方脸皮厚，扯开嗓子晃到大脑袋，是边站边呼救。来人呐，救命啊，我和曹元龙要归位了。哎，把曹元龙给气的，心说你吵吵什么呢？吵吵的人心忙意乱，这仗还有法打吗？他跳过来给方淑安一个嘴巴，你咋呼什么？你我说不为咱俩好吗？你这一吵，这仗我没法打了。哎，我说曹元龙啊，咱别装能耐梗了，36计，走为上策，快溜之乎吧。曹元龙一看，可不是，一不是人家对手，二人家太多，此路不通，改道逃走吧。两个人转身就往回就跑。一气先孔亮、八倍讹诈罗霄能让他们跑了，两人在乎的又追。边追边喊：“截住！别让他们跑了！那大脑袋是方树安，那个叫曹元龙，截住！”两个人正往南跑，突然在对面来伙人，为首的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峰怎么亲自出马了呢？因为小老道回去送信儿去了。见着金灯大剑，夏遂良把经过讲述一遍，夏遂良就一皱眉：“哎，怎么能呢？我对这地理不熟啊，我得问问三教堂的人。”他扭脸问三堂主：“三爷，这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压到万佛洞，一点事都不会出吗？怎么人还跑了？”你说这三堂主脸往哪儿搁？腾着脸红，这不能啊！哎呀，那是迷仙洞啊，搁在里边就没人看着，他们也插翅难飞。甭问，肯定有人把他们给救了。老剑客，您听好信儿吧，我领人把他们抓回来。故此，三堂主带着人到了后面。迎面正好遇上房树安和曹元龙啊，俩人一看是三堂主，连面都不敢朝，肉改变方向奔东就跑。人家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拉成大网，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把这俩人给追的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呐。你想一想，他们自从进了三教堂修罗刹，马不停蹄的，连歇都没歇着，到了现在是精疲力尽，一边往前跑着，房树安一边说：“我说完了，完了，我这两条腿不听我使唤了，平道都摔跟头。”我说：“你怎么样？我还盯得住。”我说：“咱俩既然是同舟共济，你得拉兄弟一把。我说你拽拽我行不行？我实在跑不动了。”曹元龙知道房树安说的不是笑话，一只手拉着他的腰带子，房树安借劲儿使劲儿，俩人往前跑。后来曹元龙也跑不动了，一看呢，转了半天也没离开修罗刹，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这什么地方？除了山就是树林，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往前跑着，一看一道高墙拦路，这墙呢有一丈五六尺高，回头一看追兵上来了。到了现在，曹元龙也就不管一切了，拉着房树安的腰带子：“方爷使点劲儿上墙。”哎，嚓嚓，两个人窜上高墙，到了墙头上，一咕噜就掉到墙里头了，扑通一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地儿，他俩跳进去了，追兵就到了。三堂主詹峰、一气仙孔亮、八倍讹诈罗霄，领着200多人到这块儿，把这一带就给封锁了。詹峰指挥。

包围包围，大家都精神点啊，说什么不能叫他们跑了。都安排完了，詹峰领着人转到前边，就是到这个院的大门，抬头一看呀，詹峰一跺脚，嘿，我都追糊涂了，这不是自己家吗？这房祖安、曹元龙怎么跑这儿来了？书中代言什么是自己家呀？可不是詹峰的家，是他最好的朋友袁九公、袁老剑客的家。这袁九公啊，名字叫袁德亮，干嘛的？是三教堂三位堂主过命的好朋友，也是三教堂的大施主。那也就是说，三教堂的开销有时候遇上难题了，就来找袁九公。袁九公有多少钱拿多少钱，咱这么说吧，几十年来如一日啊，光这老头搭到庙上的钱何止数十万两啊。因此三教堂的三个堂主拿袁九公当菩萨一样的尊重，多少年来建立了感情了。逢年过节，三位堂主亲自到这儿来看望袁九公，庙上有什么事儿，把袁九公一家子接起是盛情款待，不分彼此。就拿最近这事儿来说，为了筹备三教评理大会，少说得十万银子，请来那么多的人，要吃要住要花，哪儿不得用钱呢？三教堂哪那么多钱，又求助于袁九公，人家拿出十万，奔都没打。所以说三爷到这一瞅，袁大哥的家好吗？怎么把房祖安和曹元龙追到这儿来了？三堂主不敢掉以轻心呐，吩咐手下人尔等在外头堵好了啊，不准过分，听没？不准声张，这是我大哥家。三堂主说完了，转身上台阶，梆梆梆梆梆，在这敲门。按现在钟表说，什么时候？也就是半夜11点多钟。在那个年月没有电，11点多钟啊，就算深更半夜了。山里人早睡了，唯独袁九公家还没睡。老剑客、老夫妻二人呢，不在屋待着，在院里放着藤桌藤椅，仆人丫鬟服侍着，在这品茶，边品茶边谈论三教堂的事儿。因为离这很近，三教堂的事情他们这都知道，所以没事儿就谈这事儿，越谈越精神，谁也睡不着，索性就上院里来了。这院里也风凉，点着戳灯、风灯，照如白昼一般。正在这时候，嘣嘣嘣嘣嘣，有人敲门。袁老剑客就一愣，告诉家人小喜儿出去看看。小喜儿大步流星来到大门这儿，等等等等等等，来了，把门开开了，一看，哟，怎么这么多人？和尚老道举着灯球火把，把大门都给封严了。为首的正是铁掌霹雷子詹峰三堂主，都认得。这小喜儿一乐，哟，三当家的，怎么是您呢？啊啊，是我，抱歉抱歉，我大哥休息没有？哎，没有，跟夫人正在院中谈心，您里边请吧。哈哈，半夜讨扰，真觉得于心不忍呐。三堂主往里头走，家人把门就关上了。等三堂主到了院里一看，袁大哥、大嫂都在这儿坐着呢。三堂主一抱拳：“大哥、嫂子，还没睡啊？”夫妻二人全站起来了。袁九公一笑：“我说兄弟，你可真够精神。半夜前你……”

不睡觉，怎么到我这儿来了？有事吗？大哥，咱是自家弟兄，无话不谈呐。三教堂有点事儿，不过不大。这么说吧，我们抓住俩仇人，这俩仇人被人给救了，谁救的不清楚。这俩人跑了，被我们发现了，小弟正领人追赶，这俩人可能也懵了。有人看得清清楚楚，跑到您这院儿来了。要不我怎么来了呢？老哥哥、嫂子，对不起，我来拿人来了。哦，袁九公听完了，眼珠转悠转悠，跑到我这儿来了。不可能吧？你们看清楚了？没错，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把周围全都封锁了。哎呀，也备不住啊！我这宅院也大，慢说藏俩人，藏个10口子8口子也难以发现呢。老三呐，你的意思想搜？不不，我哪有那意思？大哥，我跟您打个招呼，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三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三教堂的事儿就是我们家的事儿。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那自然你要想拿，我也得帮着你拿。不过老三呐，现在什么时候了？半夜了。我们上了年纪了，觉少没睡，孩子们都睡了，家里女眷颇多，谁知道这俩人钻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呢？你要领人一查呀，诸多不便，你说呢？大哥说的对极啊，我的确有这顾虑。老三，这么办吧，你呢先在外头等一等，我跟你嫂子领人亲自查一查，真在这儿我跟你打招呼，你再拿人，你看怎么样？行，大哥，这有什么说的，我到外边等着去。三堂主詹峰领着人到了大门口，那小喜儿照样把大门关闭了，插管插上，顶门杠子顶上，转身又回来。单说袁九公眼珠转悠转悠，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真是个坏事，我这地方这么背景还有人来。詹峰不会说瞎话，来人了，有，叫弟兄们集合。人家家大业大呀，光手底下使唤人就100来号，刹那之间来了60，列队站好。袁九公就说：“各位啊，今天大家少休息一会儿吧，家里有点事儿啊，要捉拿2个人，你等跟着我四外仔细搜查，不过谁要发现了，不准轻举妄动，必须速报我知。如果谁要违背了规矩，我家规甚严，我可不答应你们。明白，老爷子，老建哥，明白。搜。”这老夫人也会2下5不超，回到屋里头，把汗巾拿出来往腰中一系，手中擎着一对铁棒槌，跟着老头提着灯四外搜查，转来转去，转到后院了，正好是西墙里边，有的家人跑过来了：“回老爷子，向您报喜呀！您别费事了，的确有俩人让咱逮住了。”“哦，怎么逮住？”“他俩人不明白咱这的消息埋伏，从墙上往里头一跳，落到护墙沟的翻板里头，已经被我们拿绳给捆上。”“哦，真有人，看来三堂主所说不假。”老头老太太摇摇耳朵，进了花轿了。花轿这背景有人给准备2把椅子，袁九公就说：“把抓住那2个人带到这儿来，不准声张。”“明白明白。”时间不大，

方普安、曹元龙推进来，这二位啊让人追得蒙登转向，从大墙上跳下来，身子一软掉到翻板里头。人家家准备这干嘛？有原因呢，也怕贼呀，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二十多口子，尤其深山老林之中遇上仇人怎么办？人家得加强防范，所以这个墙的里面都有护墙沟，隔不远就有个翻板。这曹元龙和方淑安也不知道，正好正对劲儿掉到翻板里了。本来两个人精疲力尽，掉到里头就蒙过去了，人家没费吹灰之力，用钩杆子拉上来，拿绳给捆上了。等推到花轿里的时候，俩人清醒过来，方淑安看看曹元龙，曹元龙又瞅着大脑壳，方淑安一拨了脑袋，哎，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我说真倒了八辈五起年没了，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呀。我说曹元龙啊，你说这回能怎么样？少爷，我看这回是准死无疑了，咱俩逃不过今晚上去。不见得，不见得呀。还是那句话，我房叔安福大命大造化大，遇上什么事儿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信你看着，少说废话，走，往前走。等进了花轿，两个人平身站住，往对面一看，在灯光照耀下，有一对老夫妻挨着落座。一看这老头大个儿，方面大耳，面似银盆，两道浓眉，一对阔目，湿鼻阔口，满嘴整齐的牙齿，刻下一部花白须髯，看得出老头是正人君子，一脸的正气。挨着的是老太太，长得胖不大的，干净利落，腰杀汗巾，手里提着一对铁棒槌，太阳穴捂过着，眼睛倍儿亮，一看就是练家子。再往两旁看，站着二三十号，都是仆人打扮，每人手中拿着刀枪棍棒和绳索，一个个怒目而视。房叔安什么没见过呀，一看这老太太跟这个老头不像是三教堂的人，心说也许能因祸得福，老方就镇定下来了。你看这曹元龙啊，虽然说能耐不小，经验不行，心里头有点没底，单说这老头看罢了几眼之后，笑呵呵问方叔安，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老爷们，我说咱就算有缘呢，我一见着您我心里就高兴，您肯定是天下的大好人，不假我绝不能说。既然你问到这儿了，你且听了，不过呢您思想上可得有个准备，你们二位也得做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名太大了，我怕把你们二位吓着，再摔个跟头，这么大的岁数了，是不是不好了？袁九公一笑，我朋友，我还不至于那么胆小，请你报通名姓吧。你且听了，在下祖籍湖广人士，我呀姓房，我叫房叔安呐。要提起我来，您大概不知道，要提起我干老来，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乃三省大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师爷，我乃开封府包相爷手下的半差官，黄蜂五品带刀御前护卫。看着这主没有，这是我的好朋友，姓曹，叫曹元龙，人送绰号。

0: 叫闪电神风，大概说他呀你也不明白他是谁，不了解这人的情况，这也没关系，他老师可有名了，他老师乃是少林寺三当家的九转还阳大弥佛古风罗汉。老头你怕不？哦，袁九公听完了豁然站起，冲着房树安和曹元龙是一躬扫地。哎呀，不知者不怪呀、啊、闹了半天都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胡子，开封府的差官老爷，恕老朽眼拙多有得罪，老朽这厢有礼了。哎呀老爷子您怎么这么客气、啊、要这么说我算猜对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嘛。话不能这么说，我不敢说是好人，但是我不敢做缺德的事。这时候那老太太也站起来了，放下铁棒槌，一个劲儿说好话。呵，房树安美跟曹元龙在旁边坐下，房树安心里着急呀、啊、现在这个地儿依然是龙潭虎穴，恨不能累生双翅早早地飞出去回到店房里。方叔安就问我说，老爷子您呢尊姓大名？我不是说过吗，我姓袁，我叫袁德亮，又叫袁九公，这是我的老伴包氏。哎呀，这又遇上好朋友了。那么老爷子能不能放我们走啊？这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你们二位可走不了啊，容老朽想个办法。那我先谢谢老爷子了，那么你想什么办法？
1: 这个
0: 现在是走不了啊，外面有人已经把我家给包围了，三堂主气势汹汹还要搜查，你想你们走得了吗？那就要求二位先委屈委屈，藏在花轿。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戏不大头鬼房树安和曹元龙被袁九公给放了，而且对他们礼貌甚恭。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儿？老袁头夫妻为什么要放他们呢？这有原因。就说这袁九公真是个大好人，今天房树安他们呢遇上贵人了。说哪那么多好人呢？哎，对，在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还是好人居多呀，要是歹人居多，那世界不就乱了套了吗？到处都有好心人，这袁德亮功夫可不低，虽然他没有什么门户，就他的武艺而言也拿得出手。不仅如此，他这老伴也非等闲之辈，老夫妻酷爱武术，每天都吊着膀子练功，这是一方面。主要是袁九公家里有钱呢、啊、在当时来说堪称是关中四大富豪之一。就拿这华山修罗刹来讲，90%的土地山林都是人家的，就连三教堂所占的地方也是人家的，人家家里辈辈有钱。从九代仙人开始就勤勤恳恳在这开荒，历经九辈子传到他这，所以这家业就积攒成了。人家不管有山林和土地，在许多大城镇还有买卖，广电买卖足有20-30处，日进斗

金，所以人家讲吃喝不愁是使奴换辈。这老头就因为爱武，全家人从西安迁到修罗刹，不惜重金盖了一所豪华的宅院，老头起个名叫梅花山屋，他们就住在这儿了。因为什么？离三教堂近，每天可以跟三教堂的人打交道。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大爷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爷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三爷铁掌霹雷子詹峰，都跟他交情莫逆。咱们也说过，他是三教堂的大施主，三教堂要用钱，你就跟他说一掷千金，毫不介意。这么些年呢，这老头搭的银子数十万两啊。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钱通神路，有这么个大善人大财主，三教堂的人能不欢迎吗？这也是三位堂主跟他至交莫逆的主要原因。那么老头儿后来啊，心里不痛快，什么原因？他跟二堂主陈仓和尚交情是最好，当然跟那两位也不错。这陈仓也经常上他这儿来，他也经常到三教堂，处的时间长了，交情莫逆，无话不说。所以陈仓有什么事儿就跟老源头叨咕，老源头对三教堂的事情了如指掌。前者，三教堂要召开三教评理大会，筹措这个会得用多少钱，得请多少高人，吃得花钱，喝得花钱，招待得花钱，这钱没有啊。又跟老源头说，老源头一下就拿出10万两白银支持这个大会。但是老源头不了解内情，他就听说三教评理会届时三教圣人都参加，81门总门长都参加，5宗13派的负责人都参加，老头高兴，花这钱值，到时候我也参加这个会，我作为客人，我开开眼，我跟这帮高人接触接触，我这一辈子不白活，那钱存着有什么用啊？老头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他得知，这名义上叫三教评理会，实则是变相的杀人战场。以武圣人于和、金灯大剑夏虽良为首，要召集他们的3亲6故、亲朋好友、各门各派的负责人，悬要武力，想要借这机会把上三门给铲除。老头得知这个消息，心里是大大的不痛快，心说我花钱买灭，我这一片好心变成了黑心，将来这事儿闹大了就株连到我的头上，我就成了罪魁祸首了。跟谁作对？跟开封府的作对。那我是背叛了朝廷，大逆不道。为此老头十分堵心，连日来晚上睡不着觉，跟老伴儿叨咕这些事儿。老伴儿给他出主意，说这么办吧，最好你接触接触上三门的人，或者是开封府的官人，你把你一肚子委屈你说一说，你也讲一讲咱们为什么投资，哎，让人家知道咱们了，以免将来受株连。老头听着有理，但是现在后悔，虽然有那么多的钱，跟官府的人很少打交道，更不认识开封府的人，这话说不上去，什么时候能解释清楚呢？昨天晚上睡不着，老两口子在院里品茶，恰巧房主安曹元龙跑
跑到这儿来了。老头一看机会来了，这是开封府的官人啊，我首先应当表明我的态度，我应当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这才放了房叔安和曹元龙。方才咱说的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现在呢，老头没法把这事儿解释清楚，因为外头还有三堂主呢，要搜查梅花山屋，老头得把他先打发走了。他跟房叔安和曹元龙说，二位先委屈委屈，你们就藏在花轿，我把人对付走了，然后咱再详谈。都安排完了，老夫妻离开花轿到前厅，告诉仆人小喜子把门开开了。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领着人等着，正着急呢，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有回信儿？后来一看门开了，元九公从里乐呵呵出来了。三堂主，劳你大驾，酒后了啊！没说的，没说的。九公，怎么样？搜查出来没有？遗憾，遗憾呢，没有。我领着人呢、叽里嘎啦全搜查到了，连个人影都不见了。三堂主，我怀疑是不是你手下人看错了。不能啊，怎么能看错呢？明明看见他们翻墙而入，进了你这院了，是吗？哎呀，那也背不住从另外他又跑了，在这一走一过，不然我这怎么没有呢？不瞒三堂主，我这大墙里边有护墙沟，隔不远就是一座翻板，消息都没动啊。不信三堂主，你领人亲自搜查，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詹峰眨巴眨巴眼睛，算了吧，九公啊，我还不相信你吗？咱多年的交情了，既然没有，肯定是他们又跑了。九公多有叨扰，我马上还得搜查，不见回去我没法交代。来人撤，哗，人撤了。袁九公和包氏眼瞅着他们消失在夜幕之中，又待了一会儿，听听没声音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老夫妻进了屋，告诉小喜子把门户看紧，从花轿之中请出房叔安和曹元龙，把他们让进正厅。房叔安就说，我谢谢老爷子，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救命之恩恩同再造，重恩不言谢，咱爷们儿走着瞧。不过呢，我们是又渴又饿呀，麻烦老爷子给我们准备点吃喝。行，现成的。时间不大，酒宴摆下，曹元龙也不客气，再看这俩人狼吞虎咽，吃了个酒足饭饱。等吃完了，把东西撤下去，茶水沏上，老头这才说，方老爷，曹壮士，方才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完呢，现在我能不能接着说？您老爷子您太客气了，您见着我那有什么您就说什么。好吧，老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的落脚点要求方叔安向三侠五义开封府的官人做出解释，证明自己是好人，我跟三教堂的人毫无瓜葛，我是拿了钱了，我是做好事，我不知道他们办坏事。房叔安听明白了，和这老方来劲儿了，把胸脯一拔，大脑袋一晃，我说老爷子，您就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您跟我说是最管用不过呀。别看我房叔安在开封府是五品官，但我说话可有分量，因为有我干老徐良给我做主，
宁我老叔白君瑞给我

0: 城郊，我跟相爷包丞相不分彼此，包的人多难见着我都是先笑后说话，我们爷俩处的可好呢，所以我说话他能听得进去。您放心，你们夫妻是大好人，就谁栽赃陷害也不好使唤，好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房树安和曹元荣负责到底，证明你们跟三教堂毫无瓜葛。我谢谢方爷。我说老爷子，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跟曹元荣还要急于返回店房，我要告辞了。
1: 等一等，方爷，
0: 现在这地方依然属于三教堂管辖呀，我看三堂主的意思不想善罢甘休，我怕你们出去遇上麻烦，你们还是等一等吧，多攒真没事了你们再走也不迟。哎呀，我们心如火急，实在没法待下去。哎，我九公啊，我想问您点事儿，那么我们走了之后你们老夫妻怎么办？你们离着三教堂这么近，万一走漏了风声是你把我们放的，你还有个好吗？
1: 嗯，
0: 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觉着不会出事，他们又不是神，怎么能知道我放了你们二人。哎，话可别这么说，隔墙有耳啊。老爷子你太厚道了，你太相信人了，别把事儿想得太简单。方才我也琢磨老爷子能不能这么办，还有几天就是三教评理会了，大会一召开，三教的圣人一来就往那儿一坐，就有那讲理的地方，是不是？现在还不行，最好你们老夫妻能躲一躲，跟着我赶奔店房，你往那儿一住，见见我干老徐良和我老叔白云瑞，我四爷爷蒋平，再把你说的那番话跟他们说一说，这不就上了双保险了吗？嗯，哎，就三教堂的人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他能把你怎么的？你在我们那儿一待又多太平。老爷子最好跟着我们走。
2: 这
0: 老头还真没想到这事儿，跟老伴商量再三，老太太包氏点头了，老头子，方爷说的有道理呀，要不咱就躲一躲，这财产也丢不了，派他们看着，咱们到那儿避避风头，等三教评理大会结束之后咱再回来也行。
1: 嗯，好吧，就依你。
0: 老头马上做准备，让手下人套了一辆大花车，这车特别大，把应用之物装到箱子里头，装到网篮里头，用绳子花到车的转圈，这车前后都有帘，左右有窗户，这窗户都是纱窗，在车里往外看能看得见，在外头往里看看不见，里边十分宽大，能容纳下四五个人，谁也不碰谁。袁九公就跟他们两位商量，方爷曹壮士，你们还得委屈委屈，你们都躲到这车上的，比方说遇上什么麻烦，什么人搜查，你们千千万万别露面，有我们夫妻呢，天塌下来我们情着，你们一露面麻烦了。二位你们看可以吗？嗯，当然可以了。行了老爷子，就依你。要这样的话咱天自亮自不亮咱起身，他们三教堂的人折腾一晚上是人困马乏，到那时候也收兵撤退了，咱们走比较平安。哎，收拾完东西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这天呢就有点蒙蒙亮了。袁九公一看差不多了，跟老伴拎着

0: 东西来到外头，让房祖安和曹元龙先上了车了，把那车窗户的帘儿先撂下来，尽管保险也不如挡上好。老太太也上了车，哎，在外头一挡，这老太太胖不大，腿也不小，哎，挡个严严实实，把包放在两旁。老头呢没上车，护着车在步下行走。临出发之前，老头把那小喜子叫过来了。这小喜子跟他多少年了，聪明伶俐。他告诉小喜子，我这家暂时交给你了，你要好生看管，过不了几天我就回来。这小喜子就说，老员外您放心吧，一百个放心，咱家万无一失。好了，那么几天以后再见吧。老七呀，咱走吧。老七是车老板，哎，就这样，老板、原九工、包氏，再加上护车的八个人，一共十几个人起了身。天呐，麻麻亮，车走在山路上，压的碎石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原九工是提心吊胆的，紧握剑都。老头心说，遇上事儿我就豁出去了，怎么也闯出三教堂修罗刹。哎，一路上平安无事。再往前走，到了山口了，出了山口不远就是华山县，看来胜利在望了。老头心里正高兴的，坏了，突然呼哨一响，这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在密林和石喇子后面闯出100多号来，把道路给插死。领队的仨人，为首的正是铁掌霹雷子詹峰，三教堂的三堂主，在他的左右是一气仙孔亮和八倍讹诈罗霄。袁九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心说这怎么查，这是怎么一晚上他没睡觉啊？燕和在此布下伏兵，难道走漏了消息不成吗？老头心里头当时就乱成一团麻了，老太太也大吃一惊。方祝安和曹元龙在车里面闷着，也知道外头发生事儿。老方撩起那窗户帘往外瞟了一眼，我的妈，心说坏了，走不了了。看来啊，三堂主事先有所准备。单说袁九公，事情头逼到这儿了，怕也不行。他很从容地走到车前头，冲着三堂主一抱拳，哎呦，三堂主，是您呐，怎么到现在还没休息？就见三堂主冷笑一声，是怪眼冤翻。我说袁九公，天刚亮您这上哪儿去？呵，怎么还赶着车呀？难道说这嫂夫人也要出去吗？三堂主是这么回事，人老了都没出息，想家，你嫂子想回咸阳老家去看看，哭着闹着的没完没休，我没办法了，这不嘛，护送她回咸阳住些日子。哦，这么巧啊。我九公，昨天晚上咱见面的时候你怎么没提这事儿？这就要突然离去。哎，三堂主，你想想，昨天深更半夜见面，光忙乎其他的事儿，我把这个茬给忘了。哎，老了，脑袋不中用了，是吗？袁九公，好朋友，咱们之间最好别演戏了。你快点把房祖安、曹元龙交出来， 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谁让咱们好来的？咱们依然如故。你要不交出来，让我搜出来。老朋友，你可没法交代呀！演什么戏呀？把人献出来。袁九公一听他说的那么肯定，不由得担心，心说我们商量事儿，他听见了，我们做这些事儿他看见了，事到如今应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点。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4: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锦州今天白天多云，19度到30度。
3: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多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在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

0: 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整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震撼。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锦州金城建设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陈云峰介绍，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集团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置，统筹智慧社区适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四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陈云峰表示，项目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降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暑期消费持续升温，我让市民逛得舒心，游客玩得安心。傍晚时分，华灯初上，临河夜市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整齐有序，飘香小吃、特色文创、休闲摊位琳琅满目，往来人流络绎不绝，垃圾及时清运满载垃圾桶，摊位周边无堆积杂物，无散落油污，全程保持干净整洁的游玩消费环境。来自唐山的游客吴先生趁着暑期专程来锦州逛夜市，在现场他连连点赞。吴先生告诉记者，原本以为网红夜市人多杂乱，卫生一般，实际逛下来路面干净，动线清晰，管理规范，体验感远超网上看到的评价，热闹又舒服，真正感受到了锦州的城市温度。热闹有序的烟火背后是全方位的安全值守和精细化管控，每晚开市高峰期，市场管理人员全员下沉一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巡查检查，重点对商户健康证件、食材摆放、环境卫生进行核验，细致排查煤气罐、燃气管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使用情况，第一时间排查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市场管理员许聪在巡查现场向记者介绍，除了日常卫生、消防安全检查，工作人员还会不间断巡逻，全方位筑牢集市安全防线，保障暑期大客留下零安全隐患。据临河区市场管地境不留死角，同时常态化引导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规范经营，从源头维护集市环境卫生和通行秩序。一城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暑期以来，临河区通过精细管理、贴心服务、常态管控，精准平衡了集市经济活力与城市文明形象，让热闹的早市、夜市既有市井温度，又有文明高度，持续激活暑期消费活力，擦亮锦州特色市井文旅名片。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情报道。
0: 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暨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

0: 初创组行业赛在锦州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举行。本次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为省内优质初创企业搭建起展示交流、资源对接、赋能成长的专业化科创平台，有效激发区域创新创业内生动力。本次初创组行业赛汇聚15家省内优质初创企业同台竞技、比拼风采，等规范严谨，结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若出现选手得分并列情况，将由评委现场投票表决最终名次。路演现场氛围热烈，亮点纷呈，各参赛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围绕核心技术优势、项目创前沿视角、精准提问、专业点评，直面项目发展优势与短板，为企业技术升级、成果转化、市场拓展建言献策，精准赋能。此次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落地锦州，极大丰富了我市科创活动载体，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浓厚氛围，有效打通了科技、人才、企业联动发展通道，加速创新资源集聚落地。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专题报道。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2: 山北镇临海29度，易县30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是
0: 呢依旧集中在早市的附近。北京路朝阳路和吴淞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多一些，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看了一下，目前还可以啊。这个有雨啊，今天的天气也是说到了，今天是有全市阴有阵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伞，应该是路面上相对来说有些湿滑，大家行驶的时候也注意安全。来看一下，昨天我们发布了两条推送，一条呢是关于宝锦线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封闭的时间和路段具体来关注啊。8月26号到29号，还有呢是8月29号到8月31号，时间并没有那么的长啊。这个主要的路段呢是对宝锦线南山公园东门附近两处路段进行半幅封闭围挡施工。来关注一下洛阳路和解放路等一些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它呢其实也是分阶段来进行的。封闭的时间8月28号到10月31号，洛阳路人民街至中央大街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9月4号到9月30号，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南侧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10月1号到10月31号，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北侧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个呢也有一些绕行的路段呢。
3: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
4: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4: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是。
5: 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
0: 日的为大家选的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景点，像四姑娘山呢，还有都江堰呢，九寨沟啊，是吧，这个都是比较出名的一些景点。大家可以发送成都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会有一张海报啊，大家也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稍后7:15有一段广告。
6: 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入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盘山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胡家智慧冷链仓储中心近日正式竣工，这一项目总投资9764万元，占地4.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仓储容量达3万多吨，配套综合服务中心及办公、招商、电商、培训等功能于一体，使当地完善木国道、靠近高速出入口与快递物流产业园，依托入驻的头部物流企业，构建前仓后配流通模式，可将河蟹、碱地柿子等特色农产品快速发往全国。这一项目补齐了周边区域冷链仓储的空白，
1: 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在近海偏僻点位排查出10艘3无渔船，持续深化渔船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近海渔业安全防线。曹庄镇海岸线总长22.5公里，覆盖8个临海行政村。伏季休渔期间，当地联合海洋渔业、公安等部门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摸排管控，通过入户走访、不间断岸线巡查、高空无人机巡检等举措，实现全域无死角监管。目前全镇218艘3无船舶已全部落实管控举措，部分船舶集中封闭存放，其余完成了封存拆解，彻底消除管控盲区。整治过程当中，当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引导群众主动配合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兴城市各乡镇、街道及渔业主管部门累计拆解整治多艘3无船舶。通过科技赋能与闭环管控相结合，兴城市常态化规范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海域生态与海上安全稳定。
0: 近日，朝阳市建平县奇盛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海绵铁车间成功获评省级数字化示范车间。企业依托20年传统生产工艺积淀，通过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改造，让传统老工艺焕发全新活力，以质改数转持续锻造新质生产力。该企业专注高端冶金新材料研发生产，年产海绵铁50000多吨，产品远销海内外。企业严格落实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实现生产全流程标准化管控，在技改破碎系统有效解决传统生产数据采集不准、响应滞后等痛点，实现传统工艺与数字智能深度融合。
1: 好，刚才跟大家了解到的是省内的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省内的天气预计今天大连、丹东、营口是有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为主。早间各地的最低温度呢在20度上下，午后各地降温1到4度，只有阜新的最高温度还能够有30度，那么其他城市基本都是在26到29度之间。预报来看，那么未来的7天呢，辽宁的雨水将会明显的减少，只有本周五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余时间都是以晴好或者多云天气为主。这波冷空气活动之后，辽宁的天气是终于开启新的篇章，温度数稳中有降，大部分城市的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下，最低温度呢也是一天比一天低，昼夜温差现在是进一步拉大。之前夜里和清晨我们将能感受到明显的凉意，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真的是要从漫漫的长夏当中渐渐走出来了，要提示大家多加一件衣服。
2: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言带你一起网络。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赛场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是热闹开集。那么记者了解到，在进出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冰丝带之时，宁寒

0: 螃蟹后嗨翻机器人的闲玩市集。听说呢，已经有很多机器人在这里摆摊了。在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里，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他和他的智能同事还能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就会送到我们的手上了。
1: 除了咖啡和冰淇淋，煎饼、棉花糖等由智能机械臂制作的美食也受到欢迎。此外，写毛笔字、五子棋对战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火爆。
0: 以市集的项和 VR 影展，希望能够给参赛的工作人员和前来观赛的观众提供赛前赛后的休闲消费场景。
1: 据介绍，本次市集配合赛事周期，将于今天，也就是26号结束。
0: 国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等。
1: 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啊，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那接下来了解一下，它是明确了盲驾、暴走团等一些治理措施。草案当中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
1: 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内
2: 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但目前是北京路，从人民街到汉口街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吴淞街这边啊，依旧是早市的附近，这边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应该说是可以用特别拥堵这个词儿来进行形容。锦华街和和平路的交汇路口。

0: 了，踏实了，要不然我总担心上班。
1: 你不用担心，你一直、一直在班上啊，跑不了。
0: 前几天我在担心
1: 啊
0: 就总觉得哎呀妈呀，还有3天要上班了。
1: 现在呢？
0: 现在上班了呗，所以这种担心不用有了。
1: 这得多么不想上班的，
0: 有一种
1: 朋友你今天就赶紧远走。
0: 那可不是，你要换一种心态。
1: 朋友怎么能学习怎么像朋友呢？
0: 学习呀、是陪伴我们度过一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的朋友啊。你这次学没学？我没学啊，哎呀我都没学。到最后一考试期末成绩你再看。
1: 最最闹心就这一点，就是跟他一起玩，人他也玩我也玩，我们俩一起玩玩的都。
2: 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每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
1: 不可奶。

0: 桥洞，也就是说这是铁钟的门前
1: 南向北方向
0: 车辆还是不少的。
1: 对，
0: 哦，
1: 包括重庆路的人民街东向西方向这个车，以
2: 用严肃的一个节让你给我逗乐了。
0: 不是让我给你逗乐了，是让你给我说懵了。
1: 本来是怀着无比崇敬的那种心情。
3: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
0: 加上等等一些习俗吧。
1: 哦，
0: 这回了解了，
1: 这回知道麻姑是咋来了，民间核心的传说。但是其实吧，他和那个麻姑仙寿那麻姑长寿呢，
0: 你还很小，
1: 那不也不是后来非常非常熟悉
0: 啊。
1: 唐诗三百首，李白的诗
0: 整不了，是号上霜吗？
1: 号上霜，我也没这小时候。
0: 我们聊过这个话题，一直呢我都没有很好的去剖析清楚这个事儿，为什么呢？
1: 因为在古代也好，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0: 开始给我白活了啊！
1: 就是尊贵的人吃东西，他不动的，跟你说。
0: 啊，还能从这个地方找到一些？
1: 中秋前没毛病吧？中秋前没毛病吧？
0: 啊？
1: 咋的？
0: 你太绝、哎，你太过分了！没有
1: 男人的嘴，让你永远不后悔。
0: 人刚才就有伙伴问了，说：“哎呀，天宇，你得问问官微，到底是哪年的中秋啊？”
1: 你咋这样呢？你这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
0: 旅行了，
1: 嗯
0: 啊，整挺好。我说是，我也想去。俺爸说给别人留点机会吧。
1: 你看看，
0: 你别总你带队了。
1: 这一次是九寨、黄龙、木泥沟。中华熊猫院
0: 啊，我最感兴趣的是四姑娘山。
1: 我最感兴趣的是川菜博物馆。
0: 啊，去看博物馆，有川菜博物馆。
1: 对，
0: 我去吃不好吗？
1: 那肯定里边有吃的呀。完、啊、这一餐有馒头的话，可高兴高兴的不行了。有的那就爱吃那个
0: 米饭
1: 啊，米饭，还有的啊，就是我们一尝那个。啥菜炒什么菜的就能知道这个饭店的味道怎么样。反正一到吃饭的时候，我们那桌家唠得可嗨了，
0: 可开心了
1: 啊
0: 啊！然后这次呢，假如说咱们要是去安排的过程当中啊，让大家不用去忍受漫长的颠簸，
1: 嗯，
0: 然后呢，各个景点又非常的有点，比方说都江堰，
1: 嗯，
0: 对吧？吗？
1: 对呀。
0: 那怎么能说这个山的形状像女人一样？
1: 那不是。那这里边有个神奇的
0: 传说，还是像姑娘啊，四姑娘山，
1: 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有啥故事？但是我跟你说，最好的、最美的、最高的那个山就是第四个姑娘，老四
0: 啊，那说是我呗，
1: 老四，
0: 以后到一个景点都问说啥时候能买东西啊？啥时候买东西？因为我们就逛景点，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买，你知道吗？
1: 基本上每次都这样。
0: 你到服务区买，那很多朋友
1: 当时唠的时候也是，他那个大哥们说那意思。就是我能花7000-8000块钱来新疆旅游，咱不敢说多大财富自由，但是不差点钱儿。
0: 是。
1: 然后呢，我最相中你们这个旅行团的一点就是没有这些东西，
0: 没有乱七八糟的。
1: 其实我上别的团也有
0: 啊，
1: 梳头用那梳子就是这个啊，当时要给找我来，或者一会儿有什么什么自费项目怎么怎么地啊，怎么。咱那啥也没有，
0: 就是清静的去玩。
1: 哎呦，我导游讲故事讲的咔咔讲一个多小时了，我说没有啥购物嘛，就一直在讲故事啊。所以说这个是咱们这一点就跟那个其他旅
0: 一个过程，让大家呢旅行的体验感更加的舒适放松。
1: 哎，那就是我想问一下，你说那个就是你们购物的时候听着好像跟我们那团购物的情况不太一样，咱不没有什么强制消费啊，或者一个啥都没有吗？
0: 没有没有。
1: 但是到服务区，我大姨们，哎呦我跟你说，我
0: 挺嘛
1: 啊，
0: 我们不有万医生嘛
1: 啊，
0: 牙科医生哈，万医生他家说了，哎，就这个我们都扫光两盒了。
1: 你那都不算啥，我跟你说，
0: 那奶片老好吃，老好吃，老好吃的了，哗哗的，就是像抢似的。完，我说这买卖做的可真好啊，人家这买卖就啥也不用干，完这帮人就哇哇挑，还有啥
1: 买完了，这购物点买完了。就都自己买的啊，这跟旅行社没关系，看着东西买啥。回来到飞机场了，人们开始发力，到机场，吐鲁番机场嘛，
0: 都知道啊，新疆的美食多。那这次呢，去成都也应该说是美食之旅了。
1: 是
0: 啊，我们除了说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一路还能够看 雪山酒店对于
1: 住的方面，
0: 哎，天马旅行社和交广而言，哈，我们联合的、这个、
1: 对别的就是对住的这方面，那尤其。